0: 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1: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1: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3: 哎，不错哦，
1: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1: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4: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5: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7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6: 民法典小课堂，合同编。合同编明确市场交易与履约准则，护航日常经济往来，核心亮点共6项：一、认可数据电文的合法法律效力；2、抵制客运霸座等不文明行为，依法维护公共秩序；3、整治商家霸王条款，杜绝不合理消费约束；4、规范物业服务合同，化解物业纠纷，保障业主权益；5、严管网络借贷，整治高利贷、套路贷乱象；6、明确房屋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保障租住权益。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在这个整点的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到早安1073啊。在粉丝群呢，刚刚我有回复小伙伴们，就是我们如果说开车比较远过来的，可以在粉丝群放出那个我们前两天的活动的一个游泳券给我们的这个博罗的小伙伴或惠城的小伙伴啊。金戈铁马说奶茶和鲜切水果确实不能够时间放得太长了，这个消息非常非常好。是的，我觉得我们一般都知道水果不能放的时间太久，是不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奶茶其实也不能放很久。6月3号星期三的早高峰8:09，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跟小雪进行互动。这里是早1073，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呀。

手王心凌的，其实这首歌还蛮小众的，估计可能小伙伴们听他的这首歌 Facial Match 比较少哦。然后他跟某一首国外的一首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一首歌还蛮像的，这个前奏啊。那在这一时刻刚好看到长潇他说西瓜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吃啊，大了又吃不完，切一半吧又觉得不够卫生。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水果店它会有切一半的那一种，但是我们都知道西瓜它是不能够放的时间太长，所以你每次你去问呢，我觉得等于白问，你问那老板说这个西瓜切了多久，他都会告诉你刚切的，因为你买整一个那个麒麟瓜其实很大呀，但是你买一半的话呢，除非是现切，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你俩一人一半这样带走，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有这么巧合，就是刚好有个人他也想吃西瓜，是不是？我刚刚就还去那个搜了一下，就是像那种小型的瓜有哪些呢，就是又喜欢吃西瓜的小伙伴又能够比如说一个人或两个人把它解决掉，不会像我们那天就是一家人都吃不完一个瓜的那一种，丢了又可惜，不丢吧又确实吃不完。我看有一些这个听友说啊，说那个他说推荐那个黑美人，可是我觉得黑美人它是有籽儿的，我喜欢吃无籽儿的。就你不觉得有籽儿的，我不太喜欢吃所有有籽儿的水果，你比如说像那个樱桃啊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或者那种石榴啊，包括西瓜，哎，包括葡萄，以前我形容说我就是一个貔貅，只进不出。就你不觉得在吃水果的时候我就想吃果肉，我不想吐出来，所以我觉得黑美人它虽然小，但是那个籽儿太多太多了，不行不行不行。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知道一些就是个头不是这么大啊，但是呢又没有籽的这种西瓜，这个麒麟瓜我觉得挺好，但是它就是有点大，每次我都要在那个水果店蹲守，就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分一半。

刚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我们今天分享了奶茶还有水果都是不能够在夏天放置太久的，奶茶一定要在2小时内喝完它，那水果同样的道理哦。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当中呢，今年的夏天尤其的热啊，高温不只是让人难受，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还会出事儿啊。今年广东入夏确实比往年是早了差不多2周，然后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有一些是一个是比如说副热带高压啊，我觉得这些就是比较偏专业的词，还有什么南海夏季风来得慢，简单来说就是上面有高压压着，下面有海水暖着，空气里还全是水汽，所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不热才怪呢。我们人呢是恒温动物，我们核心的体温通常是在37度为中心的一个特别狭窄的范围内波动，当这个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体温的时候，散热呢就会变得困难，身体呢就要靠这个汗来蒸发降温。但如果说水分和电解质补充不及时，问题就来了。就大家有听过热痉挛吗？都已经热到痉挛。它的一个症状就是大量出汗，小腿或腹部会抽筋，肌肉会酸痛，口干恶心啊。还有一个是热衰竭。这两个比较小众，我们听的最多的是热射病，是不是？这个真的不能够忽视的，尤其是我们一些高温户外作业的小伙伴，他的这个热射病呢是体温升到40度以上，意识已经混乱甚至昏迷，皮肤发烫但是不出汗呐。它的原因就是我们体温的调节中枢完全生效，内脏受损。这个处理方式就是一定要立刻的拨打120，同时把人移到阴凉处，打开这个风扇对着吹，用冷水去泼洒，或者用湿毛巾敷他的这个全身。如果说意识不清，不要往嘴里灌水，会呛到气管。高风险的人群，你比如说像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婴幼儿，还有

以不要以为说我不在那个太阳下暴晒，我只是在室内，我不开空调一样会中暑，一样会有可能会得这个热射病，就当温度到达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空啊、什么，这条命是空调给的，一点都没错。早间的8:17，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这一时刻有没有出太阳呢？我在直播间看不到啊。我们来送出一首歌《爱在日出前》，在这一时刻来送给您。

我刚刚啊，就是我们那个直播间的窗户呢，它是四面都是墙，但是有一点那个玻璃的那个落地窗，然后刚刚就是瞥了一下，就发现哎，这个时候阳光真的出来了，这才8:21呢，可能很多人还没到这个单位或者公司，太阳已经出来了，可想而知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热的天气哦。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在夏天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前两天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46岁的温岚，她呢是因为突发这个败血症，在 ICU 是抢救了11天后，现在已经健康出院了。然后她特别的感慨，她说从败血症休克直到重获新生，她把这10多天的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很详细的在她个人的平台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了。他希望能够唤起所有人对自己健康的重视啊！他说原本自以为是一个小小的感冒，竟在意识的模糊当中开展了一场和死神的拔河，历经了人生当中最惊险的生死考验啊！他说事发的那天早上依旧是跟平常一样没有两样，但是他是突然间感觉到剧烈的腹痛，全身盗汗无力。原本呢当天要飞往上海准备演唱会，但是呢赶紧的就通知经纪人更改晚一点的航班，身体非常不舒服，而且是突发的，还以为休息一下就会好转，但是这个病情就急速的恶化，

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拍了 X 光和断层扫描之后才知道竟有2颗2公分的肾结石，而且呢外面还包着这个脓包阻塞了这个尿道啊，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感染，细菌呢迅速的进入到血液，引发了一个全身性的败血症，进而就变成了一个败血性的休克。他说当时情况十分的危急，他说我努力的让自己保持意识的清醒，但是身体却使不上任何的力气，非常非常的疼痛。被推到了这个 ICU 进行抢救，护理人员却找不到他的血管，只好从脖子注射升压剂、抗生素还有点滴。他说当我被推进这个加护病房的时候已经凌晨了，生命仿佛是走到了一个未知的十字路口，身上呢插满了各种的一些管路啊，耳边还充斥着监视，就这个监测仪器规律的声响，高烧、疼痛、虚弱和意识模糊交织在一起，让我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他说我在这个 ICU 里是整整待了11天，从没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死亡，他说离自己原来这么的近。在这11天当中，他说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呼吸、吃饭、下床走路原来都是如此的珍贵，每一天都像是一场战斗。当然现在呢他终于是康复了，他说他非常感谢医护人员对他的这个帮助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通过这一场与死神搏斗的经历，让他学会了珍惜生命、重视健康，更懂得把握当下的每一天。他说因为我知道能够平安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有你们更是我人生的幸运。所以我们刚刚说，其实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一些不经意的小细节可能都会发生很多的一些化学的变化，要好好的珍惜自己，要好好的爱惜自己。我觉得前两天分享到这个温岚的这个事情，因为他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很喜欢温岚，然后也很牵动着很多粉丝的心啊，所以他在这个健康之后呢，出院之后就发了这样一篇这个文章来感谢所有的朋友们，觉得也是能够唤起他对自己身体的一些关，应该是多多的去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在一个不经意的一天，他说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征兆就突然间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哎，很庆幸的是那一个后萨的这个温岚又重新回来了，虽然他说自己就是第一次这么直面的直视死神，但是终于这一场生死的较量他是赢了，再次能够看到他的微笑。我们8:25，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来送出这首你的微笑，而且这个版本呢是 R&B 版本的改编版啊，它的原唱是飞儿乐队，一起来听听和飞儿的这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的，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节目快要接近的尾声了，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惠城区的一个路况啊。目前的东平大道的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惠州大道，目前是有1.12公里的拥堵。

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金山、丽江、西向东、旭日二路附近呢是有326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金台大道东向西有1.30公里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合唱东二路北向南中心路附近呢是有57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我们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广梅公路东向南有528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名流大道西向东 Y556 附近呢是有6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山山县辅路北向南山山县附近是有130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今天我们早间的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啦，希望各位能够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我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

镇，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

0: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北京时间的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欢。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很敬业啊，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赖在直播间不肯走，想跟我一块上节目。最近呢大家在早高峰的时候呢这个收获了很多的惊喜啊，这个晚高峰的时候是小雪，哎，某天早上开始早高峰也是他了，然后呢他下了节目之后呢他刚刚说不想走了，想跟我一块上节目。我在想怎么会有人这么热爱工作呢？就像这滚烫的天气啊，最近广东的天气呢不是下雨就是暴晒，可以说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那根据广东天气最新的消息，未来几天呢广东大部分天气是非常炎热的，好热好热呀，就像热爱工作的小雪那么热。那最近呢是会有雷阵雨，部分市县呢雨势较大，雷雨时呢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的。广东新一轮的倒开水模式要打开了，什么叫倒开水啊？被开水淋了会怎么样？一起来关注一下广东。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6月3号，湛江、阳江、云浮、肇庆北部和粤北偏北市县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到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6月4号呢，广东省的这个中西部市县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大部分市县是有分散的雷阵雨的。预计呢6月内有4次主要的降水过程，大致呢是出现在6月10号，6号到10号，这个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接着5天之后，15号到18号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20到23号是大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号是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所以呢6月的这次的4次的这个降水呢都是比较大的雨啊。此外呢6月上旬可能会有热带扰动在南海活动，下旬呢可能会有一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者是严重的影响我省。那咱们博罗天气怎么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到周四，就是今明2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5到36摄氏度。虽然下雨，但是呢，你发现这个天气还是很热的，所以呢，就说是倒开水的模式嘛。周五呢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摄氏度。周六到周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24到35摄氏度的。另外的话呢要提醒各位，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从6月1号开始啊，我国就全面的进入汛期了，南方地区呢进入主汛期，防汛的形势是复杂严峻的。预计的话，这个主汛期的长江流域啊、洞庭湖、鄱阳湖等等的这个水系，还有呢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还有滦河、松辽流域，或嫩江、松花江，还有呢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以及南海、南渡江、太江，还有钱塘江、闽江都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强降雨或者是持续的降雨极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所以呢各位要知道怎么样避险自救，掌握一些避险自救的必要的一些知识了。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欢迎您此刻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王菀之的翻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昨天有关注咱们融媒助农直播的一些朋友应该会知道，我们昨天呢是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了荔枝，跟这个杨贵妃的同款荔枝。你有关注吗？如果没有关注的话没关系，因为呢在咱们融媒直播间啊陆续都会有一些好品，这个好物上线的，要关注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更多的一些实惠价。那接下来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呢，今年是荔枝的小年，我们还能实现荔枝的自由吗？博罗人的夏日水果刚需荔枝陆续批量上市。

0: 了。那前段时间呢，不少街坊在这个菜市场啊、水果店感慨，就今年荔枝身价大涨啊，网传荔枝迎来小年，很多人发愁再也实现不了荔枝自由了。那今年的荔枝到底这个产量怎么样呢？咱们普通市民还能够畅快的吃荔枝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给大家来科普一个概念，什么叫荔枝大小年？就是果树生长的自然规律啊。去年2025年，广东博罗的迎来了荔枝的超级大年。那我们就知道，真的，去年就是个荔枝自由年啊！全县罗浮山的荔枝总产量突破了7万吨，桂味糯米糍遍地丰产，价格呢也非常亲民啊！不少市民几块钱一斤随便的这个囤货，实打实的享受了一整季荔枝的自由。那果树在大年挂果，超负荷了，大量消耗了树体的养分呐、啊，所以呢，再叠加去年冬天广东大范围的暖冬、早春干旱，还有花芽分化缺少必要的低温，所以呢，今年的荔枝呢就整体迈入了生产小年了。落脚咱们本地，全县荔枝种植的面积超过10万亩。13万亩，以龙华湖镇龙溪为核心的产区，那品类分化的差异也特别明显。早熟当家的品种妃子笑管护到位，全县开花率呢普遍在7到8成。龙华山前荔枝合作社上千亩的妃子笑呢是稳产上市，近期的话也是批量采摘发货。那我们昨天呢就是去到了这个山前村，然后同事呢都在那边直播妃子笑，不知道你下单了吗？有没有在咱们柔美直播间里头下单呢？如果没有的话，那要持续关注博罗柔美的这个直播间啦，有更多的一些好物来送给我们的这个粉丝。来关注到，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时间啦。报时广告之后呢，会继续来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荔枝小年，我们还能实现荔枝的自由吗？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6: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5: 如果真的投1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啊。
7: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5: 那我也投3万试试。
7: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8: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5: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7: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8: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 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

0: 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0: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2: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0: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2: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9: 孩子，你听，
8: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鸡，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9: 香好甜呐、啊！
8: 人生海海，
10: 人生海海。

尽管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嘿，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荔枝的小年，我们还能实现荔枝自由吗？就首先呢，给大家科普了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荔枝的大小年。像去年的话，就是荔枝的大年啦，我们都实现了这个荔枝的自由，价格亲民，几块钱就可以随便囤货啦。但是呢，经过了这一年的时间啊，果树在大年挂果，超负荷，大量的消耗了树体的养分，再叠加去年冬天广东大范围的暖冬，早春干旱，所以呢，这个缺少了必要的低温的话，就造成今年全省荔枝整体迈入收产的小年。在落脚到咱们博罗本地的话，全县荔枝种植面积超过13万亩，以龙华湖镇龙溪为核心的产品，那品种的分化差异特别的明显。全县开花，这个早熟当家的品种妃子笑呢，是广户比较到位的。全县的开花率呢是普遍在7到8成。龙华山前荔枝合作社上千亩的妃子笑呢是稳产上市。近期的话呢，已经是批量采摘发货了，得益于本地完善的产业链，顺丰、京东直接驻点果园打包直发全国啊。那妃子笑的话，供货是比较充足的，价格呢只比小年上涨了20%左右，日常呢是10几块钱一斤，想吃随便买。然后呢，妃子笑的话，基础款的荔枝自由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大家爱吃的这个桂味糯米糍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个优质的中晚熟品种是小年的重灾区啊。博罗田间的实地探访数据显示，桂味呢整体的挂花率、成花率仅仅10%到15%，不少这个果园枝头只见树叶零星挂果，部分地区的产量呢只剩去年的10%了。糯米糍减产，这个减幅的同时，就是物以稀为贵嘛，然后呢，商超的精品桂味，零售价呢冲到了40-50，甚至50-60一斤了，然后精品糯米糍的价格更高啊。想要敞开来炫桂味和糯米糍，今年这个难度确实不小。很多听众就有疑惑了，既然晚熟荔枝大幅减产，为什么市场还能持续买到荔枝呢？

因为除了咱们本地之外呢，还有别的地方有吗？一方面呢，这个月西茂名等大型的荔枝产区早熟的品种稳产，源源不断地补充广东市场的货源。另一方面的话，这些年博罗深耕罗浮山荔枝品牌，通过品质的这个优化，错峰种植，还有呢冷库的冷链的储存，线上电商预售等等多条这个渠道对冲小年的影响，就除了这个鲜果，还有荔枝干啊、荔枝果汁深加工产品来补充消费市场，这个选择是比较丰富的。还有呢，通过一些什么科学的管理，让他们的挂果率在小年里面能够更好一点。等到六月中下旬晚熟荔枝集中上市的话，货源的小幅增多，价格呢会小幅的回落，需量呢也会按需少量采购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个小年里面呢要重点的养护这个果树，补充这个水肥，修枝养树，为明年荔枝大年蓄力稳产。后续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面为大家来送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荔枝，所以你要关注好荣梅助农的直播间啦。

所以呢，你要想在另一只小年里面实现荔枝的自由，那还得关注这个荣美直播间，享受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的一些福利啦。9:13，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节目，此刻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大张伟的《自愈中勿扰》。

轻快舞曲都是他的标签，但是这首歌啊，真的跳出了大家固有的认知了。没有密集的鼓点，没有搞怪的编曲，整首歌都是这种舒缓温柔，旋律清淡安静，算是大张伟为数不多的走心慢歌吧。这首歌的名字真的也跟他其他歌曲的名字很不一样，叫《自语中勿扰》，直白道出了歌曲的内核，就是人呐、总会有一段独自消化负面情绪的时光，疲惫焦虑的时候，不想社交，不愿应酬，只想慢慢的独处疗伤，谢绝外界的打扰。歌词特别贴近普通人的日常，写进了成年人的内耗。你会感受到这种疲惫藏在了日常的琐碎里面，难过不用大肆的倾诉，学着一个人慢慢的自愈。然后呢，你会觉得这首歌真的跟以往的大张伟这种嘻哈调侃的作词风格，这首歌褪去了浮夸，用词是非常的平实戳心的，很容易引发共鸣。那眼下呢，博罗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容易让人这个情绪低落，工作的和生活的压力叠加，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想什么呢，就是独自闭门静心自愈。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首歌慢慢走红，成为了很多人烦躁时候的单曲循环歌曲。我觉得难过的时候就不必勉强自己去合群，短暂的独处不是孤独，而是给自己留出自愈的时间，也是一种好好生活的方式吧。

高温，再加上这种闷热，然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高温的天气，就是正是蚊虫猖獗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面上的这种驱蚊产品。央视曝光了市面的劣质驱蚊产品乱象，部分产品实为什么呢？农药品类，却违规标注为化妆品销售。就看完这个题目之后，你真的会捏一把汗啊。那因为蚊虫呢最近是比较猖獗，所以呢市面上各类的这个网红的驱蚊产品销量暴涨，不少商家打着纯天然植物萃取母婴可用的旗号大肆的售卖。但是呢央视财经最近呢是暗访调查发现，一大批的热销驱蚊产品玩起了分类猫腻，明明呢是受严格管控的农药品类，却违规注册成了化妆品流通售卖，暗藏健康的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话，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市面劣质的驱蚊产品乱象，多款网红驱蚊喷雾还有艾草驱蚊液披着化妆品的外衣，实质呢是属于农药品类。但是违规绕开了农药监管，流向全国各大商超电商直播间。那按照农业农村部2021年出台的一个规定，但凡标注具备驱蚊还有防蚊功能的产品，无论它的原材料是植物提取物还是化学药剂，全部都要划归农药品类的管理。那生产企业呢必须取得这个农药生产的一个资格，完成农药备案的一个登记，还有呢产品的成分毒性需要严苛的检测公示。在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出台这个规定了啊。那记者呢线上从各大平台采购了多款热销的一个驱蚊产品，它的产品的外包装呢

金色的标注艾香，还有香茅、金银花等天然的植物成分，部分产品呢是印有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识。宣传文案呢主打无添加，孕妇婴幼儿安心使用，可以实地溯源走访广州的多家生产厂家，之后真相败露了。广州的百爱神、优之纯等涉事生产企业没有农业生产资质，无法走这个正规的农药的审批流程，所以呢就钻了一个管理的漏洞，以化妆品的妆字号备案上市来售卖产品。产品呢实质驱蚊的效果依旧没有标注驱蚊，该成分呢是属于这个微农药的原料，长期直接接触婴幼儿皮肤口鼻，容易引发皮肤过敏、呼吸道的刺激，特殊人群呢这个频繁使用存在慢性健康的风险。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批杂牌的驱蚊产品成本极低，那业内呢爆料部分的一个驱蚊喷雾呢原料只是来自水价廉价的香精，单瓶生产的成本只需要几毛钱，批发价是一两块钱，经过包装销售翻数倍之后卖给消费者，不仅没有驱蚊效果，劣质香精还会刺激皮肤。目前的话，这个市场的监管农业执法部门已经根据央视曝光的线索，对涉事的生产企业开展立案排查，还有呢查封问题的生产线，下架全系列不合格的产品。所以呢在此呢提醒咱们菠萝街坊们，选购这个驱蚊产品的时候要仔细查看包装备案信息，正规的驱蚊产品它是要有农药登记证号的，如果它仅有化妆品的备案却宣称驱蚊作用的一些产品，要谨慎去购买了。如果家中还有这个婴幼儿的话，要尽量的避开三无的网红驱蚊喷雾，守护家人的夏日健康。就是看到这个农药这两个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会心里咯噔一下，但实际上不是说真的有含有农药，而是这种驱蚊的驱蚊类的一些产品，它必须要有农药类的这个它必须要有这个字号来进行上市的，它全部都是归农药品类管理的，它的生产企业必须要取得农药生产的资质，还要完成药品的备案登记，产品的成分和毒性都需要经过严苛的检测公示的。好嘞，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这个事儿，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购买一些防蚊用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好啦。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希望这个夏天没有蚊虫的困扰，有荔枝的滋养，是个自由的夏天。

0: 有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0: 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礼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3: 我是亮亮
2: 小草，
4: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5: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6: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博罗本地的一些资讯吧，把目光聚焦到老城区的改造，来聊最近正式启用的葫芦岭智慧立体停车场，这也是很多老城区的居民盼望了好几年的一个便民工程了。因为很多住在这个老城还有葫芦岭周边的一些街坊都深有体会啊，老城区建成的时间比较早嘛，所以呢这个路都比较窄，然后呢居民区比较密集，曙光路、桥西还有老中医院这一片区早年最大的烦心事儿就是停车难啊。出门买个菜，还有逛葫芦岭公园、走亲访友，绕上十几分钟都找不到空位，这是常态了。所以呢不少的车主呢有些时候啊只能占道停放，不仅容易堵车，刮蹭事故还频发，还挤占这个人行道，给老人小孩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那随着这个老城的常住人口持续的增多，加上呢前来古城游玩的游客啊逐年上涨，原来的这种零散的停车位早就供不应求了，停车难的问题成了多年的一个民生短板问题。就在近期的话，伴随着博罗古城一期改造工程的收尾，这个楼府

吴鲁岭的智慧立体停车场是正式对外投用了。这座停车场呢是紧邻吴鲁岭公园，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一共呢是规划了350个智能停车位，区别于传统的露天车位，采用立体升降式的停车设计，土地的利用率大幅提升，整个停车的全智能管理。然后呢，车主开车进场不用取卡，也不用扫码登记，车牌就自动识别，无感入场。离车系统呢会自动的核算停车费，微信还有支付宝就可以缴费了，不用排队等候，省心又省时。同时的话，这个车厂呢还专门配套了建设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那如果你是电车的话，去到那儿停车还可以顺便充个电，停放补能一站式就能解决啦。然后呢也解决了老城的新能源车找充电桩难的一个痛点。除了葫芦岭停车的停车场，本次老城改造同步在这个老中医片区老粮仓周边新增了200多个地面的规划停车位，片区加起来的话，这新增的车位呢已经是接近600个了，加上周边零散规划的便民停车位，古城片区呢新增的总位接近1200个。不止这个停车配套升级了，曙光路、桥西四路同步完成了路面的白改黑工程，原来这种坑洼破损的水泥路面全部都换成了平整的沥青。所以呢，大家最近去那边，你有感受到哇，这变化真的太大了。人行道这个翻新，还有呢路边的补种绿植，优化路灯照明，整条这个街道市容是焕然一新，路变好啦，停车位又充足啦。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老城的商圈人气回暖了，不少的沿街商铺的老板反映，以前的顾客因为不好停车都不愿意过来消费，如今这个停车方便了，逛街逛公园还有呢进店消费的市民明显增多了，老城的烟火气又慢慢的回来了。那相关部门呢也表示，接下来咱们博罗古城改造还会分步呢推进后续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持续的优化老旧小区的车位规划，还有呢街巷改造，循序渐进的破解老城区历史遗留的配套不足的问题。在这里的话也提醒各位街坊，前往葫芦岭停车的时候呢，按照车内的指引规范的停放，文明泊车，共同维护老城良好的出行环境啦。这小小的停车落地，就是停车场的落地，实实在在的解决了老百姓日常的出行的痛点了，也是咱们博罗推进民生实事落地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对于老城这边的停车问题，如果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头进行留言。现在去到老城区，除了原来老城的味道，还多了很多新的建设，会不会带给你更多不同的味道呢？一起来听听这首《味道》。

0: 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凡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

0: 绕心，
1: 让人无限伤。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来自小黎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小欢刚刚听到了你说这个老城区停车的问题，很高兴这边有智慧停车场，在这里呢，能不能提个小小的建议呀？”他说现在停车场首3个小时免费政策很惠民，但是呢月租的名额太少了，住在这儿的一些居民停车还是不太方便的。哦，这是个月租的一个问题，他说希望这个月租的名额能够多一些，有老中医停车的月卡，还有西部集散中心120个，片区上万的住户呢，都是在抢名额的。大部分的普通的居民办不到包月，所以呢，大家都希望适当的扩容这个月卡的名额。哦，确实啊，就是如果没有住在老城区的话，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只是去那边逛一逛。其实呢，3个小时的免费停车真的已经非常的惠民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月租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呢？老城小区大多都是老城，没有配套的车位、自建房，还有呢老居民楼。白天住户呢是外出上班，小区就是会空出很多的一些停车位嘛。但是呢，晚上商圈啊、公园的这些客流扎堆，就能造成这种缺车位的情况。街坊提出了建议，错峰共享，白天闲时呢，这个闲置车位可以对外开放，供游客。逛街的游客，然后上班族去停放，夜间的话，葫芦岭中医院停车闲置的车位能够低价开放给周边小区，夜间过夜停车。同时协调周边的机关单位、学校、大院，下班之后空余的车位能够向附近居民夜间限时开放，能够盘活这个现有的一些资源，不用大面积的征用新建的停车场。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还有呢，这个停车位的问题，这个有个朋友他说他用的是电车，但是呢住在这个老城区，充电真的很不方便。那葫芦岭停车场有105个充电车位，但是呢老中医老粮仓配套的车场充电桩是偏少的，周边的话老旧小区没有条件装这种私人的充电桩，不少新能源车主充电要专门跑到葫芦岭。车主建议呢，后续能够新增泊位同步配套的这个充电桩，在零散的路边车位加装便民慢充桩，兼顾普通的家用新能源日常的补能。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市民反映，他说找不到空余车位，全靠瞎绕，建议能够上线博罗老城停车小程序啊，实时能够显示3处剩余这个停车场的空位，收费标准能够直接导航空位，在老城各路口设置电子诱导屏，实时播报就近的停车剩余车位，减少车辆在路上兜圈绕行造成拥堵。哇，真的，这个真的也很好啊。就这些来自这个咱们街坊实打实的一些建议，我觉得真的都非常的好，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听得到，然后后续呢老城二期改造能够参考咱们群众的意见，慢慢的去完善配套，真正的做到建了停

车场能够为民，然后呢管理停车场便民。就真的，就你不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没有经常在那儿，你就不知道需求是什么。只有住在那儿的一些居民，还有经常在那边的一些这个街坊，他们才知道这个自己实际上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刚刚的那个朋友讲到的，真的在周边的话，你能够有一个小程序上线，然后呢大家只要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知道哪里有空的车位，就不需要这个兜兜绕绕了。感谢大家关注节目，也感谢大家提出了这么多实用的这个好的建议。

时间来到了9:54，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资讯。广东开启了倒热水的模式，所以呢，最近各位要关注好天气的一些变化，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了。还有呢，围绕老城的改造，葫芦岭的停车场分享了便民的民生的变化，以及各位市民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的建议。我想，一座城市的变化离不开一项项民生小事的落地，也离不开老百姓真实的现眼见测。那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再次的提醒各位外出注意要防暑防晒，还有防雨，还有防蚊虫啊，蚊虫增多，理性的选购驱蚊产品。想吃荔枝的话，也需要这个关注伯乐融媒直播间，我们有更多的更实惠的荔枝带给各位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800名选手竞逐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博罗多彩活动庆61，大唐惠州热电举行企业开放日，近距离感受绿色科创力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出席活动，并和与会人员参观了博罗县科技人才服务工作点，实地了解服务点在人才引进、培育、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成果与运行机制。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科技人才服务保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营造尊重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他希望全县科技工作者紧扣县域发展需求，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座谈会上，县科协汇报了近年来全县科技人才服务及科协相关工作情况，并为新一批科普宣讲员颁发证书。科技工作者代表们围绕博罗县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和实践经验进行建言献策。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在东江纵队纪念馆前广场火热开赛，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开赛。博罗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罗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上午9时许，随着开幕枪声响起，选手们分批次从起跑点出发，拿着参赛地图奔向各个打卡点。据了解，本次活动赛事范围为罗浮山低海拔景点范围内，共分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和5个亲子组，约800名选手。每个组别的地图路线不同，比赛采取定向顺

0: 点赛赛事规则，需要按线路顺序完成打卡点。其中男子公开组需完成25个打卡点，女子公开组需完成22个打卡点，亲子打卡数在14个至16个不等。选手们认真研究地图，奋力奔跑到各个打卡点完成打卡任务。部分打卡点还设置套圈、答题、扁带挑战等互动游戏，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参赛选手刘曼辉，
1: 对，比较锻炼小孩子，像今天他就学会了看地图，还有体能锻炼到很多。
0: 10:30许，参赛选手陆续抵达终点，在终点完成打卡后进行成绩统计，凭成绩单领取完赛奖牌和证书。其中男子公开赛和女子公开赛分别决出前八名，亲子组决出前三名，并举行了颁奖仪式。选手们纷纷点赞罗浮山美景。参赛选手朱富娟，
2: 让我们自己去通过地图来通过每一个地点的打卡，有一些对罗浮山的一些知识问答，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获奖选手陈静璇、陈秋婵，
3: 好，感觉体验感还不错，然后这里风景也非常好。
0: 获奖选手男子第一名，深圳技术大学大四学生赖俊杰，
4: 这场地也非常好，我感觉就很适合一个半定向越野这种比赛。我觉得罗浮山它风景宜人，然后它的一些山啊，还有一些水，我觉得都非常好看，然后很适合就奔跑以及训练这种，以及办这种，我也希望罗浮山风景区办越来越多这种类似的活动吧，我们会积极参加的。
0: 据了解，近年来博罗立足生态优势，以户外运动小镇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骑行、徒步、户外休闲等配套设施，积极承办高水平湾区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范胜瑞、张建林、彭岩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县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6月1号，同心大闯关，一起向未来六一主题游园活动在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看图猜成语、拼搭积木、本土故事问答等趣味游戏项目，孩子们踊跃参与，笑声连连。现场还同步开展网络文明安全科普宣讲，引导未成年人健康用网。小朋友，
5: 今天我来这里，我玩到了拼积木，学习了网络知识，猜谜语。今天我来这里参加活动，感到很开心。
0: 博罗县方向公益协会秘书长刘凤英，
6: 儿童节当天呢，很多家长要上班，所以呢，我们把网络安全教育变成了一场闯关的游戏。那我们孩子们不是枯燥的听课，而是通过抢答、乐高积木的拼搭以及情景的判断，在玩的过程中呢，学会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网络陷阱。
0: 近日，由博罗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的“庆六一小榕树合唱团”专场音乐会精彩上演。音乐会上，小榕树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清澈稚嫩的歌声献上多首动听曲目，歌声和谐，情感真挚，赢得全场阵阵掌声。合唱团成员谢晨曦，
7: 今天我一共表演了三个节目，今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表演，我很开心，相信我的朋友们也很开心。
0: 合唱团成员徐正月，
8: 我们合唱的曲目有立春和一首英文歌，我感觉大家表现也很好，我也要跟着一起努力，一起表演出好的节目。
0: 据了解，该活动是博罗县中小学“五育心动335工程”系列活动的开篇，后续还将推出儿童美术作品展、汇报展演、学生体验课堂等多场特色活动，让五育之花在每一个孩子心中绽放。在博罗县泰美中心小学举办的六一文艺汇演，汇聚全镇各学校及幼儿园学生，舞蹈表演、环保时装秀、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场。其中 T 台秀、剪秀将传统非遗剪纸技艺与时尚舞台表演深度融合， 学生身着剪纸披风，自信

0: 场，表演学生林子。
1: 我身上的这个是由凤凰跟一些小花还有一些零散的素材拼成的一个披风，感觉自己穿上很漂亮，很开心。
0: 同样赢得满堂彩的还有声乐节目《燃博罗》，这首由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原创的城市宣传歌曲首次登上校园舞台，师生同台合唱，让本土文化教育与校园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泰美中心小学音乐教师严凯达：
2: 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觉得哇，特别好啊，我觉得代表自己家乡的一首歌，先让自己了解本土文化，树立了他们的一个自信心。
0: 文艺汇演结束后，学校还组织了爱心义卖、游园会等活动，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中国大唐第20届企业开放日暨品牌开放日活动在大唐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活动现场，来自袁州的干群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了解企业品牌文化、能源保供工作等方面成果，并实地参观疾控室、燃气轮机厂房、环保处理设施、智慧工地平台等核心区域，听取超低排放环保工艺、清洁能源高效利用、智慧化运营等讲解，了解政企共建的奋斗故事。参观人员范文娟：
3: 今天活动挺好的，希望以后能够多多举办一下，扩展一下我们机关青年的一个知识面。
0: 参观人员练维胜：
4: 感觉自己的一个知识面拓展丰富了，可能接下来在一个有些工作方面的话，可能遇到这方面的一个东西的话，就能够比较快速的一个反映出来这方面的一个知识。
0: 本次开放日以卓越大唐、律动新城为主题，融合宣讲、探访、座谈等形式，是大唐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深化政企合作、深耕品牌建设、凝聚青年力量的重要举措。大唐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疾控运行主职王亚宁：
5: 大家有一个基础的认识，然后也更加认识到我们这个发电企业的一个重要性，然后还有我们做到一个环保的一个重要性。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薛亚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2: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3: 好的，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

骨的话题啊。最近呢，有一位27岁的扬州的男子，因为轻信非正规按摩店的正骨服务，结果在推拿中途，胸部以下身体瞬间失去知觉。那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暴力正骨呢，导致了该男子脊椎间盘急性的突出，并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神经的损伤，若不及时手术，极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扬州的27岁的男子因为久坐办公啊，常年受到颈部的酸痛困扰，日常呢仅靠贴药膏、服用止痛药短暂的缓解。当闻呢此地有一个按摩店，有一个所谓的正骨疗效显著，便前往呢尝试放松。但在推拿的过程当中呢，技师呢大力掰动颈部，伴随一声清脆的咔咔声，小伙呢当即感到颈部呢是剧痛难忍，随后呢乳头以下的身体完全的麻木，用力掐捏也毫无知觉，出现了明显的瘫痪状态。惊慌之下呢，家人立即将其送往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的京沪高级医学中心救治。接诊之后呢，脊柱外科团队迅速为患者做出了一个核磁共振，结果呢显示颈的3到4椎间盘急性的突出和脱出，已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神经的损伤，若不及时手术，极可能导致终身的残疾。那相关的脊柱外科的团队医生呢，立即为患者实施了一个颅微创的手术。那医生呢，精准地摘除了有病变的这个髓核，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脊髓与神经，手术安全高效。术后第一天呢，就是患者可佩戴颈托下床活动，躯干麻木感呢逐渐的减轻，感觉呢逐步恢复，整体的状况恢复是比较良好的。那我们相关的一些脊柱科的团队的医生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随着呢电子产品的普及，长期的低头久坐，让颈肩椎的一些问题越来越年轻化。那轻微的颈肩酸痛呢，可通过正规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科学康复锻炼缓解，但已经确诊的一些颈腰椎的疾病，出现了手脚的麻木啊、行走的发飘、躯干麻木等神经症状的人群，严禁盲目的正骨和暴力的按摩。一旦呢出现了这个颈肩腰腿痛持续得不到缓解的，或伴随肢体麻木的、无力等情况，务必呢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脊柱外科进行就诊，切勿在非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啊，就非正规的哈，来接受暴力的推拿，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是瘫痪啊。所以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更好的多多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了。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广州福顺堂养生馆被曝坑骗老年人，诱导58岁的大姨花了17万元做养生啊。其中呢超10万元来自花呗和网贷，记者呢试探招牌已拆，店员却仍在营业。一次免费的洗脚竟让58岁的广州郭阿姨花了17万元做养生，其中呢刚刚就像我们标题所说的，10万元来自花呗和这个网贷了。被养生馆以中风前兆吓唬，要求对子女保密后，如今她不得不靠做保洁每月还款4000元。目前呢涉事的店铺福顺堂已被荔湾区的市场监管局已经立案调查，记者帮呢也现场实探，该店的招牌虽已拆除却仍在营业。因为呢就是事情的原因，就是广州的58岁的郭阿姨陆陆续续做了一次免费的洗脚，就花费了超17万元做养生，其中呢超10万元是刷了花呗，因为养老钱被榨干后，店员呢诱导郭姨用花呗还有呢借用带啊，还要求对子女去保密。阿姨回忆啊，这个工作人员多次带她到其他的养生点接受免费的检查，按了几个部位后说有中风的前兆，如果不调理呢就会偏瘫。为尽快的还债呢，郭姨也找了份保洁工作，每月还款4000元。目前的家属已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了。那6月2号的时候，也就是在昨天，羊城晚报的记者帮从荔湾区的市监局也获悉到了该局对涉嫌违法的相关线索已经立案

他，目前呢已处于一个调查的阶段。同时呢，这个记者呢也近期又来到了这家所谓的福顺堂健康管理中心，那记者也发现设施的电牌虽已拆除，但是仍然还是在正常的营业。所以呢，记者也说要进一步询问店铺被立案调查相关情况，店员就表示回应不了任何问题。那通过这个新闻事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给家里的一些老年人普及一下这种这个诈骗的一个新的行径哈。也有来自广东的 Lily 也说了，广州大把这样的店，店人家人呢买过好多保健品、保健仪器，堆得满屋都是啊。来自福福的这个也说，他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的就是贵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向家里的老人多普及相关的一些知识了。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熬夜跟外卖的话题了啊。很多打工人一忙起来，熬夜是常态，外卖是标配，深圳的谢姐也不例外。可时间一长呢，突然觉得不对劲儿了，全身竟然有点发黄，像开了这个暖黄的滤镜，更要命的是痒到怀疑人生，恨不得拿个钢丝球把自己的周身搓一遍，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深圳的谢姐呢，本来就是科技公司的老黄牛型的选手，下班没点熬夜是基本的操作，项目一上线通宵也不稀奇，三餐是全靠外卖，饭点看心情，忙起来一天就吃一顿。慢慢的，他的右上腹就开始隐隐的作痛，但他并没有在意，可能是加班累的，歇一歇就没事了。结果呢，没过多久呢，谢姐某一天照镜子直接吓了一跳，说眼白和皮肤都黄了。这个同事们还调侃呢，说整个人像开了暖黄的滤镜，更要命的是浑身都疼，就像他说的，很多的疼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恨不得呢想把这个钢球刷把自己的刷一遍哈。终于忍不住了，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拿到检查结果啊，他确诊为这个四型的肝门部胆管癌，这是肝胆外科公认的地狱难度啊。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是需要呢，就是做一些手术。那经过科学团队的会诊，最终呢，为这个谢姐实施了一个全腹腔镜下的一个肝胆癌的一个根治手术。那医生呢，在 3D 的腹腔镜下，像一位微调大师，手稳心细，一点点的把肿瘤从肝动脉和门静脉上剥离下来。那肿瘤呢贴得太近，每一步都是非常的小心翼翼。经过9个小时之后呢，肿瘤呢是完全的切除，那条被堵死的胆肠生命通道也成功的重建了。谢姐苏醒过后呢，家人悬着许久的心也终于落地了。后来谢姐呢恢复顺利，不久呢便平安出院了。那很多人说，我们通过这个新闻事件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胆管癌。那它呢，胆管呢是肝脏向肠道输送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管道系统，形状呢像一棵小树，肝内呢小胆呢管为这个树枝，逐渐汇合成肝总管还有呢胆总管，最终呢将胆汁送入肠道，帮助我们消化脂肪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保护好我们的肝、胆、肾等等的这些部位，只有呢保护好这些部位，它能起到一些很好的一些运化，帮助我们的身体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修整。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这个胆管癌，从这些细节要做起。首先呢，要积极的治疗基础病，如果及时处理了这个胆管的结石啊，还有胆管炎、先天性的胆管疾病，定期要复查。再者呢，要注意饮食卫生了，就像我们这个谢姐哈，一定呢要不要在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一日三餐都是外卖，偶尔那么一次外卖可以接受，那其余的可以换一些比较干净的，或者是自己勤快一点做点饭，少吃点外卖。还有呢，就是不要吃这个淡水鱼虾，远离呢肝吸虫的感染，还有呢少吃霉变腌制的食品。第三个呢，就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习惯了，戒烟限酒，作息规律。虽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一加班就像这谢姐遇到一个工程一个项目，可能日夜颠倒，但是在工作再繁忙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的作息规律。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坚持做点小运动，慢跑啊，或者是这个快走啊，都是可以的哈，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远离疾病。最后一个呢，要养成一个定期检查的好习惯，因为高危人群每年要做 B 超、肝功能的检查，早发现早干预啊！也希望大家呢，通过这样一个新闻事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引起对身体的一个重视了。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回来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锁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2: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1073朋友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被称为天然青霉素的一种植物，就是芦荟了。可能呢，它是你家阳台上的天然医生，它能抑菌减轻炎症的反应，被称为天然的青霉素，还能呢养颜美容、抗衰老、润肠通便。那在这里呢，接下来和大家普及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运用我们阳台上的天然医生芦荟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对身体的好处了哈。芦荟呢，还是低升糖高膳食纤维的植物，它的钾元素很丰富，适合呢三高人群。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生草药性备药中记载，芦荟呢是凉血止痛，还有治内伤等等的，这种可以起到理气活血、调理腑脏，还有呢就是改善相关的一些症状。因为呢芦荟的品种非常的多，目前已知的芦荟品种有近400多种，加上呢其他的一些变种，芦荟的目前在市场上共可以看到500余种，但目前呢可食用的芦荟只有呢一个品种，所以呢大家在选择食用芦荟的时候一定要认清楚它能否直接入我们的口，如果不可以，我们就要多多的这个挑选一下了。在

衣乳一起使用，既能帮助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也能够修复日晒带来的肌肤的损伤，温和呵护我们的皮肤。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一些晒伤啊，或者是身体有点热气啊，都可以食用芦荟或者是涂用芦荟来减轻自己身体的一些负担。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就是有关于住宿的话题哈。马上我们的这个暑假就来了，可能很多的一些家长啊，或者是一些朋友啊，会在暑假带着娃一起出游，去感受外面世界的一些精彩哈。但最近呢，有一对情侣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些特别让自己不舒适的一个感受啊，体感。说这两位这个情侣是专程从绍兴赶到杭州开演唱会，本是开心的出行，谁料呢，这个徐先生和女友呢刚入住酒店短短十几分钟，浴室的一幕直接让人头皮发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5月29号中午，他们花了196元预订的时光漫居酒店。徐先生的女友洗完澡之后取下倒挂花洒，意外的发现喷头附着着黄色的脏污。女友呢事后回忆说，当时喷头是反着挂，自己想也没想就拿下来洗了，洗完澡后才发现把自己恶心的不行了。那徐先生呢用这个纸擦拭后，肉眼判断这个污物呢疑似排泄物。女生呢当场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心里极度不适，事后呢专程前往医院做妇科皮肤科的体检。当事人呢拍下了一些事发的一些画面哈，好好的这样的一个酒店啊，好好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就是被这些糟心事儿所堵着了。那糟心的徐先生立刻联系到酒店工作人员，让保洁来核查。他说保洁呢并没有歉意，反倒语出惊人。他说花洒平时用来冲地冲马桶，不可能有排泄物，反过来质疑雾是不是客房产生的。无端呢被冤枉之后呢，徐先生又气又恼，当即呢报警处理。民警的现场协调，徐先生的诉求很实在，承担呢徐先生夫妻两个哈，就是在酒店附近住一晚的住宿，并承担他女朋友去皮肤科妇科的检查费用，但酒店呢只肯赔付500元，其他费用一律不认。那协商呢就谈崩之后呢，眼看呢就演唱会即将开场，两人呢只能舍弃问题房间，自己又花了450元住了别的酒店，整个游玩的好心情是完全被破坏。为了核实这个情况呢，记者也实地探访了酒店，店长也解释客房有标准化清洁流程，花洒马桶每次呢是退房必拆洗，保洁不可能漏掉显眼的污渍，无法确认污渍的来源。不过呢，徐先生对于这件事越想越生气，希望呢这个酒店能给个说法。那关于这块污渍的来源，双方呢各执一词。至于赔偿呢，酒店方面经过派出所的协调，当时他们就给出500块钱的赔偿方案，不承担检查的费用，但徐先生不接受。客人呢要求赔偿3000元，第二天平台又打电话来说要赔偿1000元，他说我们一直是不同意的。不过呢，针对徐先生的诉求呢，店长也会向上反馈。目前呢，徐先生已经将自己的投诉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说呢，出门住宿卫生是底线，贴身洗浴的花洒出现问题污物从何而来，支持呢一查到底。因为呢，这也是对我们客人的一个尊重，也对于我们这个保洁人员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检验了哈。但是很多网友也说了，很简单呢，就把排泄物拿去检测就知道是不是对情侣的，店家该赔偿就赔偿哈。还有呢一个网友说到，验个 DNA 吧，鉴定结果法院会找，记住争执不决去找法院啊。还有位小伙伴说，当信任逐渐崩塌的时候，就自己带毛巾，自己带热水壶，自己带床单，最终还是要自己带花洒啦。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那么的现实哈，如果你出去玩还要带这么一套东西，还索性不如在家里待着哈。还有呢，就是订的有口碑的酒店或者宾馆也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有口碑的，看看订酒店的时候看看市民朋友的一些评价，这样呢其实也是一种标准哈。但遇到任何问题，我们还是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一天。欢迎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龙华镇的柳村村，看一看妃子笑荔枝是如何抢先上市，香飘全国的。眼下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进入成熟期，果农们正抓紧采摘打包发货，让新鲜的罗浮山荔枝借助物流网络从枝头直达全国消费者的舌尖。在柳村村山前小组连片的荔枝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饱满圆润的妃子笑，果农们忙着采摘送往合作社装盒封箱，一箱箱包装完好的荔枝等待装车外运。果农王永军介绍，高峰期一天要摘将近10000斤的荔枝，趁着鲜果在最佳赏味期，把荔枝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5: 6点做到晚上6、7点就收工，有时候做到11、12点喽。本地的自己开车来买，你要寄的、邮寄的，你就打包喽，保鲜喽。
4: 物流是鲜果出村的关键一环。根据快递员陈华介绍，近期的发货量持续走高，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多的时候就是大几百、上千箱这种，1、2千箱，全国各地都发。我们都是有，泡沫箱加冰袋，还有保鲜袋，都是统一打包在里面的，外面还有纸箱，然后，坐飞机空运到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是第二天上午就到了。
4: 目前妃子笑荔枝批发采购价约为10元一斤，和去年基本持平。当地依托专业合作社统筹产销，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路，新鲜的罗浮山荔枝正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好物。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龙华镇妃子笑荔枝抢先上市。这颗小小的荔枝呢，也正成为了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甜蜜引擎。好的，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7: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8: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9: 依法维权3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10: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11: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12: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10: 太谢谢你了，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9: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7: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2: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1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7: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9: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4: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9: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4: 听到了吗？
9: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

0: 载而归，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高桥，高桥要等西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5: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5: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5: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6: 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5: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5: 等你来战，来战。
1: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7: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7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1编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8: 民法典小课堂，合同编。合同编明确市场交易与履约准则，护航日常经济往来核心亮点共6项：一、认可数据电文的合法法律效力；二、抵制客运霸座等不文明行为，依法维护公共秩序；三、整治商家霸王条款，杜绝不合理消费约束；四、规范物业服务合同，化解物业纠纷，保障业主权益；五、严管网络借贷，整治高利贷、套路贷乱象；六、明确房屋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保障租住权益。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

0: 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3: 我是亮亮，
2: 小草。
4: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5: 来 FM107.3，从心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6: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特约小雪为您
4: 带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李乐。
4: 你现在。

0: 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6: 我是亮亮，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7: 主持人严江。
8: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9: 我是荔枝，
10: 我是小雪。
11: 大家好，我是小欢。
12: 你好，我是林乐。
4: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人生能有几回？

0: 声音精彩，
1: 换
0: 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好舒服、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

0: 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4: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6: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4: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6: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4: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7: 不错哦，
6: 点亮美好生活，
4: 公正护航民生。
6: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4: 等你来战，来战。
8: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

0: 第二集。
1: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2: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2: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0: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2: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0: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0: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0: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5: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的2:58，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那么今天听到的节目呢，现在是乐享家节目啊。今天是2026年6月3日周三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可能大家会稍微奇怪一下，今天的节目呢稍微开播的往后的延了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啊，咱们本地的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呢，今天来到博罗电台做客录节目。那么刚刚呢，我在陪同接待他们啊，协助老师们完成他们的节目录制。那么这群热爱生活、多才多艺的长辈们啊，老朋友们，精气神真的是十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约好2点钟来录节目，但是其实1:30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陆陆续续的都到了现场了，就会让我觉得，在老一辈人眼中，他们的时间观念呢是比我们真的是要重很多的，这一点是真的要好好的跟他们学习。明明是约好了2点钟到达，但是他们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现场。我感觉我们年轻人真的很需要学习到这一点了。录制节目的氛围也是特别的热闹啊，热热闹闹的，大概是30来号人。但是呢，每一轮到他录制的时候呢，他都会提前的自己拿着稿子在练习练习，在录音间门口先开始练习好，然后轮到自己之后呢，非常认真的录制。所以说今天看到他们啊，今天接待了这一群老朋友们，就是感觉到在他们身上也是学到了很多了，而且呢也稍微有点耽搁了咱们的开播的时间啊。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3点钟，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乐享家节目。

0: 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

0: 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2: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2: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2: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4: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4: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0: 博洛县司法徐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2: 整点报时过后，继续回到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播荔枝。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在本月初啊，大家可能都会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也就是高考了。那么家里最近有没有要高考的小朋友们呢？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考生啊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啊来进行下载、查询和我们的打印我们的这个准考证了。那么考生打印之后呢，要核对好我们的姓名啊、考生号啊、照片、证件号码、考点名称等关键信息啊，一定要认真阅读我们的考生须知。而且大家要注意到了，在我们的这个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啊，在考试期间呢都是不能涂改呀、书写啊，包括现在有压痕的字迹啊都是不行的。如果说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将会按照我们的一个考试作弊来进行一个处理的。如果说你不慎误涂啊、误写等等呢，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啊来进行这个修改、重新打印，确保我们的准考证呢整洁合规。那么今年的一个高考时间是恰逢周末以及我们的龙舟水的一个降雨期啊，所以说我们的考生、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呢，也不算小朋友了，我们的考生呢、小同学们呢，就一定要结合好我们的一个考点、考场的位置啊、考试的时间、天气及交通等情况。

0: 好，来提前规划好我们的行程路线和出行方式了。那么今天6月3号也是衷心的祝愿我们的每位考生能够执笔从容，圆梦金霞，在我们青春的答卷上收获属于自己的璀璨星光。那么刚刚有说到，在今年的高考呢，恰逢我们的一个汛期，也就是龙舟水的时期。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呢，从6月1号起啊，我国全面就进入到了汛期。那么南方地区呢，进入到主汛期，我们的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我们的惠州也是同步进入到了我们的2026年的汛期了。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6月4号会是一个多云午后，局部会有一个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35摄氏度。5号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摄氏度。6号的时候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5摄氏度。展望到7号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5摄氏度。7号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那么我们的6、7、8啊，都是我们的一个高考的时间。这个天气目前啊，看天气预报来说，预测的话有点差了。还是希望能够在高考期间呢，天气能够稍微凉爽一点，让我们的考生不会被我们的炎热所烦恼。看到8号到9号呢，可能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未来的3天天气是非常炎热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我们的一个防暑降温。中后期雷雨区域频繁，大家更加需要注意我们的一个防范局地强对流和强降水及其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问题了。在这里也是提示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啊，记得一定要带好我们的雨伞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送上一首歌曲，这一首身骑白马。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龙华镇的柳村村，看一看妃子笑荔枝是如何抢先上市，香飘全国的。眼下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进入成熟期，果农们正抓紧采摘打包发货，让新鲜的罗浮山荔枝借助物流网络从枝头直达全国消费者的舌尖。在柳村村山前小组，连片的荔枝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饱满圆润的妃子笑，果农们忙着采摘，送往合作社装盒封箱，一箱箱包装完好的荔枝等待装车外运。果农王永军介绍，高峰期一天要摘将近10000斤的荔枝，趁着鲜果在最佳赏味期，把荔枝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5: 6点做到晚上6、7点就收工，有时候做到11、12点喽。本地的自己开车来买，你要寄的、邮寄的，你就打包喽，保鲜喽。

0: 由是鲜果出村的关键一环。根据快递员陈华介绍，近期的发货量持续走高，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多的时候就是大几百上千箱，这种一两千箱全国各地都发。我们都是有泡沫箱加冰袋还有保鲜袋，都是统一打包在里面的，外面还有纸箱，然后坐飞机空运到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是第二天上午就到了。
0: 目前非紫啸荔枝批发采购价约为10元一斤，和去年基本持平。当地依托专业合作社统筹产销，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路，新鲜的罗浮山荔枝正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好物。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龙华镇非紫啸荔枝抢先上市。这颗小小的荔枝呢，也正成为了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甜蜜引擎。好的，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4: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5: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4: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7: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 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8: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在劫难逃的天真。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
2: 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800名选手竞逐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博罗多彩活动庆61。大唐惠州热电举行企业开放日，近距离感受绿色科创力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出席活动，并和与会人员参观了博罗县科技人才服务工作点，实地了解服务点在人才引进、培育、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成果与运行机制。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科技人才服务保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营造尊重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他希望全县科技工作者紧扣县域发展需求，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座谈会上，县科

0: 也汇报了近年来全县科技人才服务及科协相关工作情况，并为新一批科普宣讲员颁发证书。科技工作者代表们围绕博罗县“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和实践经验，进行建言献策。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在东江纵队纪念馆前广场火热开赛，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开赛。博罗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罗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上午9时许，随着开幕枪声响起，选手们分批次从起跑点出发，拿着参赛地图奔向各个打卡点。据了解，本次活动赛事范围为罗浮山低海拔景点范围内，共分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和5个亲子组，约800名选手。每个组别的地图路线不同，比赛采取定向顺点赛赛事规则，需要按线路顺序完成打卡点。其中男子公开组需完成25个打卡点，女子公开组需完成22个打卡点，亲子打卡数在14个至16个不等。选手们认真研究地图，奋力奔跑到各个打卡点完成打卡任务。部分打卡点还设置套圈、答题、扁带挑战等互动游戏，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参赛选手刘曼辉：
1: 对，比较锻炼小孩子，像今天他就学会了看地图，还有体能锻炼到很多。
0: 10时30分许，参赛选手陆续抵达终点，在终点完成打卡后进行成绩统计，凭成绩单领取完赛奖牌和证书。其中男子公开赛和女子公开赛分别决出前8名，亲子组决出前3名，并举行了颁奖仪式。选手们纷纷点赞罗浮山美景。参赛选手朱富娟：
2: 让我们自己去通过地图来通过每一个地点的打卡，有一些对罗浮山的一些知识问答，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获奖选手陈静璇、陈秋婵：
3: 好，感觉体验感还不错，然后这里风景也非常好。
0: 获奖选手男子第一名，深圳技术大学大4学生赖俊杰：
4: 这场地也非常好，我感觉就很适合一个半定向越野这种比赛。我觉得罗浮山它风景宜人，然后它的一些山啊，还有一些水，我觉得都非常好看，然后很适合就奔跑以及训练这种，以及办这种，我也希望罗浮山风景区办越来越多这种类似的活动吧，我们会积极参加的。
0: 据了解，近年来博罗立足生态优势，以户外运动小镇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骑行、徒步、户外休闲等配套设施，积极承办高水平湾区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范胜瑞、张建林、彭岩报道。6.1国际儿童节，我县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6月1号，同心大闯关，一起向未来6.1主题游园活动在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看图猜成语、拼搭积木、本土故事问答等趣味游戏项目，孩子们踊跃参与，笑声连连。现场还同步开展网络文明安全科普宣讲，引导未成年人健康用网。小朋友：
5: 今天我来这里，我玩到了拼积木，学习了网络知识，猜谜语。今天我来这里参加活动，感到很开心。
0: 博罗县方向公益协会秘书长刘凤英：
6: 儿童节当天呢，很多家长要上班，所以呢，我们把网络安全教育变成了一场闯关的游戏。那我们孩子们不是枯燥的听课，而是通过抢答、乐高积木的拼搭以及情景的判断，在玩的过程中呢，学会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网络陷阱。
0: 近日，由博罗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的庆6.1小榕树合唱团专场音乐会精彩上演。音乐会上，小榕树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清澈稚嫩的歌声献上多首动听曲目，歌声和谐，情感真挚，赢得全场阵阵掌声。

0: 合唱团成员谢晨曦。
1: 今天我一共表演了三个节目，今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表演，我很开心，相信我的朋友们也很开心。
0: 合唱团成员徐正月。
2: 我们合唱的曲目有立春和一首英文歌，我感觉大家表现也很好，我也要跟着一起努力，一起表演出好的节目。
0: 据了解，该活动是博罗县中小学五育心动335工程系列活动的开篇，后续还将推出儿童美术作品展、汇报展演、学生体验课堂等多场特色活动，让五育之花在每一个孩子心中绽放。在博罗县泰美中心小学举办的六一文艺汇演，汇聚全镇各学校及幼儿园学生，舞蹈表演、环保时装秀、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场。其中 T 台秀、剪秀将传统非遗剪纸技艺与时尚舞台表演深度融合，学生身着剪纸披风自信登场。表演学生林子：
3: 我身上的这个是由凤凰跟一些小花还有一些零散的素材拼成的一个披风，感觉自己穿上很漂亮，很开心。
0: 同样赢得满堂彩的还有声乐节目《燃博罗》，这首由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原创的城市宣传歌曲首次登上校园舞台，师生同台合唱，让本土文化教育与校园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泰美中心小学音乐教师严凯达：
4: 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觉得哇，特别好啊，我也代表自己家乡的一首歌，先让自己了解本土文化，树立了他们的一个自信心。
0: 文艺汇演结束后，学校还组织了爱心义卖、游园会等活动，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中国大唐第20届企业开放日暨品牌开放日活动在大唐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圆州的干群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了解企业品牌文化、能源保供工作等方面成果，并实地参观疾控室、燃气轮机厂房、环保处理设施、智慧工地平台等核心区域，听取超低排放环保工艺、清洁能源高效利用、智慧化运营等讲解，了解政企共建的奋斗故事。参观人员范文娟：
5: 今天活动挺好的，希望以后能够多多举办一下，扩展一下我们机关青年的一个知识面。
0: 参观人员练维胜：
6: 感觉自己的一个知识面拓展丰富了，可能接下来在一个有些工作方面的话，可能遇到这方面的一个东西的话，就能够比较快速的一个反映出来这方面的一个知识。
0: 本次开放日以卓越大唐、律动新城为主题，融合宣讲、探访、座谈等形式，是大唐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深化政企合作、深耕品牌建设、凝聚青年力量的重要举措。大唐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疾控运行主职王亚宁：
7: 大家有一个基础的认识，然后也更加认识到我们这个发电企业的一个重要性，然后还有我们做到一个环保的一个重要性。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薛亚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10000

0: 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啊。
1: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0: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1: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2: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1: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2: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2: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1: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2: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1: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 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下午的16:43，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那么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呢，大家知道以前都是林乐啊，在给大家做这个家庭教育大家说的一个节目当中。那么未来的三个月呢，将由我主播荔枝啊，来给大家继续陪伴大家，在我们下午的4:30到5:30。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都想听到一些关于什么方面的内容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进行分享。那么我也会参考一下大家的一个建议和意见，来优化一下啊，我们在下午4:30到5:30的这个时间段的一些节目内容的安排。那么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资讯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43，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就是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吗？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居家的一个小话题啊。最近天气非常的热，我相信空调已经成为了大家居家必备的神器了。你想想，我已经多久没有开空，就是没有不开空调了？我已经开空调睡觉，可能已经有1个月了。最近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有种不开空调直接睡不着觉的感觉。那么很多人都觉得空调设施制是在26度呢，是最省电的一个温度啊。我相信包括到现在大家可能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有不少的朋友却反驳说，即便你常年开26度，但是我们的这个电费依旧是居高不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其实26度呢，视为舒适通用的一个标准，其实并不是省电的温度哦。空调开26度呢，是国家节能宣传里面主推的温度，这个温度啊，它是比较符合咱们的一个人体的体感，不容易着凉，不容易闷热。那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呢，26度这个温度是让我们的身体啊负担最小，也是公共场所办公室的一个通用的标准。但是这其实并不代表着说这是最省电的一个温度。那么上海交电家电商业行业协会表示呢，空调制冷啊，它的一个耗电量呢取决于室内外的一个温差，并非说26摄氏度，温差其实越小越省电。这个26度呢，是结合人体的表温度推荐的一个最适合的一个温度了。其实不能挂钩说，哎，我开26度就最省电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室外本身温度不高啊，室外的一个内外它的一个温差很小，调到27到28度呢，体感依旧清爽，那么压缩机几乎是处于一个低负荷的运转状态了。它在那个时候呢，它比26度呢还能省电15%左右。这个27到28度这个温度啊，是比较适合老人啊小孩居家，温和不容易着凉的一个温度。如果说室外的温度啊是在30到35度的时候呢，是推荐大家开空调开到26到27度的，这也就是26度发挥这个优势的区间了。此时此刻把我们的温度设在26到27度呢，温差适中，凉爽度达标，同时耗电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所以是属于一个舒适加省电的均衡选择。不知道大家每天晚上的空调都开到多少度呢？我最近是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我每天是开22度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空调实在是太老了，已经10年这样子，所以呢每天开的都是22度。大家每天晚上的空调都设置在多少度呢？而且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的热，在直播间当中我的空调也是开得很低，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热啊。这个天气特别是下午的3、4、5点的时候都尽量不要外出了，因为实在是太晒了。 在前几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在中午的11点到我们的下午5点之间呢，这是尽量减少在室外晒太阳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夜间睡觉啊，我们空调呢可以优先开一个这个睡眠模式，温度设在27度，因为夜晚啊，咱们的人体新陈代谢变慢，体温会下降，所以说不需要过低的温度，咱们空调设为27度之后，开启睡眠模式，空调啊会自动的一个逐步上调我们的温度来降低风速，不仅避免半夜着凉，整夜使用呢能省下近30%的一个电量，优先于这个固定于26度的整夜运行了。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都能 get 到啊，26度呢并不是最省电的一个温度，只是最适合咱们人体的一个温度。那么待会儿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说空调怎样开既省电又舒服呢。

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一起来跟大家学习一下空调的省电小技巧啊。首先呢是模式的选择技巧，像除湿模式是我们的一个潮湿地区的首选啊。当我们的湿度大于 60% 的时候呢，这个

0: 除湿模式比制冷省电 30%， 同时体感温度下降2度到3度啊。那么干燥的北方地区就不建议了，但是我们的南方，我们的广东地区呢，我觉得这个除湿模式还是挺好用的。而且大家可以开节能模式啊，有些空调它是其实可以选择这个省电模式的，也能减少晚上长时间开空调的一个耗电量。以及呢，我们可以搭配风扇来进行降温。我们日常呢，屋内开空调啊，可以搭配这个空气循环扇啊，风扇，让我们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风扇促进我们的冷气循环，体感温度呢降2到3度。建议的一个风扇的摆放位置呢，大家可以把风扇呢置于空调下方啊，将冷风吹向房间的深处。其实就是一个冷风，它是它会聚集在某一个地方的。如果说你开个风扇的话，它会把那个冷风呢给就是扫到房间的每一个地方，吹到房间的每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用的，因为我房间的空调它是那个风管机嘛，然后呢它只会在左边，因为风管机在装在左边，它只有左边的那一块地方是凉快的，然后右边那一块还是很热，所以我们就也用了这个方式，还是挺好用的。如果说你觉得空调只在一个地方很冷，然后另外家里面的另外一边还是很热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小妙招了，就是拿风扇放在空调底下，然后让它将这个冷风吹到家里面的每一个地方。还有就是空调的一个风向朝上吹啊，很多人不开空调有个原因，就觉得空调的风直接吹到身上很不舒服。其实这个风向呢是可以设置成朝上吹的，或者上下摆风，因为冷空气它的一个密度呢比热空气要高，会像水一样自然的向下沉降啊。如果说我们的空调冷风向上吹的时候呢，这个冷风啊它是先抵达这个天花板，再慢慢的向下沉降，所以它就能够更加均匀的扩散到这个房间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的空调有的时候我中午回家午休一会儿，但是呢我突然有个急事，我要出去取个快递，我就会把空调给关掉。 No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因为重启空调它的一个耗电啊是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如果说你外出小于一个小时的情况的话呢，建议就是不要关闭空调了，这个空调的温度啊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因为你频繁的开关空调呢，它其实是会给我们的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的，让它的一个使用寿命啊缩短。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聊到了关于空调的一个省电啊，还有这些频繁的开关空调会给我们的压缩机造成较大的压力这些话题啊。平时大家都把空调开到多少度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乐电台进行互动分享。平时大家都开到多少度？这几天真的是开到22度，都感觉非常的热，但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又很冷。好啦，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个我们东坡先生的荔枝的一个片花。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7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

0: 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1: 民法典小课堂，合同编。合同编明确市场交易与履约准则，护航日常经济往来核心亮点共六项：一、认可数据电文的合法法律效力；二、抵制客运霸座等不文明行为，依法维护公共秩序；三、整治商家霸王条款，杜绝不合理消费约束；四、规范物业服务合同，化解物业纠纷，保障业主权益；五、严管网络借贷，整治高利贷、套路贷乱象；六、明确房屋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保障租住权益。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4: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3: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5: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3: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5: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3: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5: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3: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5: 我都已经投了两万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5: 啊，那怎么办？
7: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一名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5:10，今天是我们的6月3号周三。那么换而言之，就是我们6月6号的时候是周六啊。我刚刚发现这个日子的时候，我觉得好有趣哦。咱们这一周刚好6月1号的时候是周一嘛。那么我们的6月1号是儿童节，马上呢就到我们的6月6号了。这是个什么节呢？这不是一个节日，但是我会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是2026年的6月6号，并且还是星期六啊。而且我还是受到很多网友的启发，因为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说突然发现这个周六好六啊，因为本周六呢它是直接连缀为4个6的一个尾号啊，而且是刚好星期六，所以被网友称为说这一天啊是年度最六日啊，是妥妥的66大顺日。我看到很多网友已经规划好说要在这一天有的搬家、领证、旅游等等啊，希望接住好彩头，一切顺顺利利的。在6月6号当天，就是网友都在说很难得碰上满是6的一个吉祥日期了。那么不少网友呢都已经开始在期待自己在6月6号这一天做些什么，来分享自己要准备去做什么的一些计划，让这个普通的周六啊瞬间变得仪式感满满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从古至今，咱们中国人对数字的寓意向来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的，像大家都特别喜欢6啊8呀，是不是？因为6在传统节日当中呢自带一个吉祥的标签，66大顺呢也是咱们的一个吉祥的祝福话嘛，寓意前路少奔波，万事皆称心。所以在平日当中呢，我们总喜欢过节开工出行的时候都期待，就是大家能够666，就是期待一份顺遂啊。那么刚好这个6月6号呢就把这个美好的寓意浓缩在日期当中了，不用来刻意的挑选这个吉日，上天就送来这个自带好运的一天，自带666的一天。所以网友们都在说很难得啊，遇到这么讨喜的一个日子了，大家都开始 就是规划起自己周六的安排了。我想知道大家对这个周六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欢迎大家对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洛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看到有网友说打算在这一天啊处理一些搁置很久的琐事，有的是要约朋友一起聚餐小聚啊，借着这个好日子来跟大家聊聊天，来分享一下生活的美好。那么有不少的一些上班族学生党呢，把重要的面试或者考试来安排在六号。那么说到这个六号，有个非常巧的事情，它刚好就是咱们的高考前一天，今年高考的前一天啊，所以许多的网友为高考生也是送上了祝福，说祝愿每一个考生都能够666顺利的通过，祝自己的孩子高考666。好像总分是720分得到660分，是不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到一个好分数了。那么今天也是咱们高考倒计时的第四天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高考的时间的安排啊。在6月7号的上午是语文，下午是数学，6月8号上午是物理或者历史，下午是英语啊。6月9号是化学和地理啊，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是思想政治和一个生物学。广东的考生都准备好了吗？很多地多地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六道飞起的一个爱心送考车队啊，为考生打通最后一公里。那么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考生送考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去关注来看一看。在这里也是祝所有的考生，希望他们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了。让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新鲜感。在我们这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4: 下午的5:19，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那么近日呢，全国是各地一片热量，非常的热啊，炸出了一个高温。那么截至昨天的2点呢，从北到南多地气温已经都超过了30度啊。那么咱们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的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了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那么北方也是热到了破纪录，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了。哈尔滨为1961年以来哈5月第三次出现高温了，它在5月份当中很少是出现高温的。那么哈尔滨就是破纪录，是1961年以来，还过了挺久的。那么咱们南方呢，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闷热型的一个高温啊。除了热呢，咱们广东还会局地下一个开水，就是可以说是咱们广东人真的是被体验了这个蒸啊、煮啊、闷啊、烧啊齐齐上阵了。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我们惠州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了。那么在今天到明天呢，会有一个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暴雨或者说是大暴雨，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那么我们看到的是5号呢，也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大暴雨啊，其中会有一个分散的雷阵雨或者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是达到35到37度了。这个天气真的很热，大家就是能够尽量在家能够吹空调的话就多吹吹空调。刚刚我们也有说到怎样开空调才能最省电，这个时候就能马上利用起来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炎炎夏日，很多的一些新鲜美味的瓜果蔬菜呢都已经上市了。然而有一种看似清脆爽口的苦葫芦啊，它当中是蕴含着毒素的。每年夏天都有误食一些发苦的葫芦瓜呀、丝瓜的一些中毒的案例啊。说到这个，我真的吃过发苦的葫芦瓜，我妈妈跟我说是因为这个小蜜蜂它上一次采到的是苦瓜的蜜，然后呢下一个采到了这个，又采到了这个葫芦瓜的蜜，所以这葫芦瓜才是苦的。但实则啊，这个可能会中毒啊，大家千万不要乱吃了。那么近日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呢，在

苦瓜一样清凉苦口，或者是说能够在夏天啊消暑啊降热。很多苦瓜很多人刚刚说到这个葫芦瓜呢，其实是经长期选育啊，基本是不产这个制苦的物质的，所以呢这个葫芦瓜它的口感是比较清甜的。但是少数葫芦呢，因为基因变异或者说是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啊，会大量的合成这个葫芦素，那么味道越苦啊，这个毒素就会越高。这个毒素有三个致命的特点，首先呢它耐高温，就是你100度煮沸啊都无法破坏这个毒素。所以说你煮熟了来吃照样是会中毒的，以及毒素很强，它可以强烈的刺激咱们的胃肠道来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消化道出血休克，以及啊它没有解药，目前没有特效的一个解毒剂，只能靠催吐啊补液啊对症支持来进行治疗。所以说大家吃到苦的葫芦千万不要再吃下去了，我只能说感觉自己命大，就是当时吃完也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除了葫芦呢，这五种苦味的食物煮熟了之后也有毒啊，像发苦的丝瓜也是不能吃的。正常的丝瓜是没有毒的，但是如果说你吃到的这个丝瓜它发苦了，也是因为它含有毒素，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吃。以及发苦的土豆，正常的土豆当中它是不会发苦的，如果说吃起来这个土豆啊发麻发苦，就不要大量进行食用了。以及发苦的一个银杏果，银杏果当中呢就是建议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这个泡制好的成品，另外就是一定不要生吃这个银杏果哦。还有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者说长时间这个存放会导致坚果当中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发生酸败，会出现苦味或者哈喇味啊，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呢容易产生一些这种黄曲霉毒素，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去吃一些发苦的坚果。以及发苦的杏仁也是这个有毒的，苦杏仁吃上20粒到60粒就会中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五种食物啊，千万不要吃这种发苦的食物。以及一些食物出现异常也不要再吃，像这个局部腐烂的蔬果以及红心的甘蔗。红心的甘蔗其实就是已经坏了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吃到这个红心的甘蔗只有中间一节是红的，然后你不要认为说前后两头也能吃，直接丢掉啊，不要再吃了，这个可能是霉变的一个表现。以及死掉的螃蟹也不能吃，还有泡过了很久的木耳也是不能吃的，还有有黑斑的红薯呢也是不能吃的哦。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觉得不想浪费而继续吃掉这些，但是吃掉这些可能就是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些腹泻呕吐发烧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些产生了一些腐烂的地方就不要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去吃了。有的朋友说到说我现在每天上班都很苦，有没有办法不吃苦？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说这些苦不要吃，对不对？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些苦丝瓜呀苦葫芦呀还有这个苦青瓜，这些都是不要吃的哦，大家一定要记住。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27，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待会有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那么最后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下午4:30到5:30的时候，您想听到关于哪方面的内容呢？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伯乐电台来进入我们的互动分享啊。因为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呢，励志会跟大家一起度过我们下午的4:30到5:30的时间，也是希望能够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来整合出更好的节目给到大家。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6: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5: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6: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5: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6: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7: 哎，不错哦，
5: 点亮美好生活，
6: 公正护航民生，
5: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6: 等你来战，来战。
8: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11: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 新版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正式发布，7月1日落地实施，实施后将优化境外投资营商环境。娱乐方面，近日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翘楚》上线，杨洋、宋威龙、惠英红等20多位艺人自发转发助阵，跨圈层联动刷屏，成今日内娱热点。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博罗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携带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2018年至今，保护区已记录穿山甲新鲜洞穴近900处，见证生态保护显著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

0: 全瓷冠，傲雪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哎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3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3号星期三的晚高峰，在这个时刻，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今天依旧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啊。然后在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说到，一定在这个夏天要注意到这个防暑和降温，尤其是我们今天早上还科普了一波什么热射病之类的啊。户外高温作业的小伙伴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那么其他的小伙伴呢，防暑降温防晒的工作也是不能够忽视啊。现在太阳还没有下山，伴随着阳光，应该是炽热的阳光，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了。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波罗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

猪猪他有在今天好像是在早上的粉丝群，是不是他说小雪那个你送的那个大的骷髅米今天可以寄给我吗？明天寄给你好吗？然后他发了一下他的地址啊。我们的很多的听友有一些是周边的听友，我们在前面几天送的这个游泳券啊，如果说你是没有办法来的话呢，但是先要跟各位说一下，一个是我们的名单已经统计上去了，所以即便是可能你没有办法来到的话，那就只能够很可惜的就来不了，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再去转赠啊，这个要跟各位说一下的是，因为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就是不能够一直哎，我的这个如果说时间或者说路程比较远来不了，可不可以转赠？其实之前是可以转赠的，但是现在名单已经统计上去了，所以就暂时不能够再转赠了。就即便是你转赠给别人的话，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领到，因为名单已经提交到那个游泳馆了啊。猪猪的这个是可以明天再给你邮寄，但是邮寄到付的啊，所以一般呢之前好像还有听友说那个游泳圈要不给我邮寄过来我说这个游泳圈应该没有特别大的必要邮寄吧。猫熊说今天不是周四吗？怎么还是周三呢？真是过得够够的了。你别说猫熊，我觉得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还在想说是咋回事呢，是因为我从这一周开始正式的就是会兼这个早高峰的一个节目吗？是因为多了一个早高峰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慢吗？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平时是一个特别拖延症患者啊，我一定是要在12点或12点半甚至1点钟才会入睡的人，那现在呢你会必须要让自己早睡，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早睡呢你就势必会早起，早上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还蛮好的，我下了节目之后我还要去运动一下，然后我们同事都惊呆了，说天哪你还要去跑步？我说不是跑步就是慢跑吧，也不算是很剧烈的，但是我要去走一走，我觉得这样其实还蛮就是那个精气神是不太一样的，你要知道就是以前你就可能会你知道就熬夜就一定会睡懒觉，是不是觉得这一周过得好像有一点慢，今天才周三，是我们太想过周末了吗？好的，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看看跟各位一起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玩的这个游戏是有意思的中式翻译。今天的这个中式翻译呢，我觉得是高手在民间啊，你要知道就是我搜罗的一些题目基本上都已经出完了，然后我今天想说今天要出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给你们，然后我就看到你知道就网友们现在就认为这个中式翻译，你要知道就是在美式有美式英语，是不是还有英式英语，有人说为什么就没有中式英语呢？我觉得中式英语非常好用啊，我都能听懂的英语那一定就是好用的英语。然后有网友就 PO 了一张，今天在开车的时候他在前车看到有人在他的那个车上写了这么一句话，说 You don't give me 哇哇 see 然后这个网友说我居然能把这一句话看懂所以如果经常听我们晚高峰的小伙伴啊，对于中式英语不会陌生，所以我们就不再举例啊，就类似那种比如说 forget baby milk 忘载牛奶。我们今天第一道题目，

0: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King 就是国王的意思，是不是？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中式翻译啊，中式翻译。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前提，一切都是以娱乐为主，没有任何的误导作用。我们的学生们如果在听的话，这个中式翻译纯粹是娱乐，就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能这样。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猫熊你太厉害了吧！他说这句话最早是用王宝强说出来的。反正我觉得今天的题目都还蛮有意思的，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小雪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我真的我觉得我都想不到他的这个答案居然是这样子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在周三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
2: 新闻表情包，
1: 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我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一起来关注一下九连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了今天的整理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在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7度，考验升级。我这两天一听到烤字我就觉得浑身热，今晚上我在饭堂吃饭的时候，阿姨告诉我说今天吃小烤肉。我说这不就是叉烧吗？我说不，这个就是小烤肉。我说阿姨你不要说烤，你一说烤我就好热呀。你要知道，就现在真的就是一个高温预警的信号生效当中，仿佛整个城市都是一个大蒸笼啊！看着我们广东的这个地图，就是一个就是小烤鸡腿儿。这几天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会觉得太热了，尤其是你即便是坐在家中什么都不动的话，你看我现在坐在直播间是有空调的，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浑身都是汗，浑身都是汗，我感觉就是我下一趟楼去吃个饭，然后再上来之后，它就是一场运动了。昨天还有跟大家说，就是我在夏天一定要吃冰的东西，虽然说很多人说这个女生不要吃冰或少吃冰，但是我觉得我受不了，一个比较耐热的人都觉得很热的话，那真的是很热了。我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随着这个暖湿气流呢加强北上与扩散南下的一些这个冷空气的交汇，那么南方呢也将出现在接下来时间新一轮的一些较强降水的过程。又是热又会降水，那就是下开水的一个模式。所以除了热呢，我们广东局地啊都会有这个在接下来时间可能会有这个下开水，还有这个蒸煮焖烧齐上阵。别人下雨是降温，而广东是开水。广东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在35度上下，最低气温也在27到28度之间。比如说未来的3天火热天气的主导者依旧是副热带高压，虽然说有所减弱，但是广东上空仍然是在它的控制范围内，热仍然是天气的主调啊，各位。而且呢接下来很快到高考，那么今年的这个高考期间啊，雨水呢也可能会伴随着这个高考。那么在周三到周五呢像这个可能部分地方会有这个雷阵雨，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热带扰动远离，这个雨水呢趋于明显，有可能会有这个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在8到10号之间呢，受南支槽东移弱冷空气和欺骗性共同的影响啊，今年高考期间呢这个雨水相对可能是会有的，所以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的消息了。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

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说到这个高考，今天是6月3号。各位小伙伴知道吗？如果说家中有高考生的家长呢，稍微注意一下啊。那么今年的这个高考呢，是从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天已经3号了，真的是不到一周的时间。为了保障这个考试平稳有序，各位考生顺利应考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就提醒了各位，在今天早上10点钟，考生就可以通过广东省的普通高考报名系统，还有这个广东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微信、支付宝 APP 以及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小程序、百度 APP， 来打印、查询、下载这个准考证。那么考生呢，打印之后呢，要立刻的校对你的姓名啊，还有你的考生号啊，还有这个照片啊、证件号码呀、考点名称等一些关键信息啊，认真的阅读并严格遵守准考证上考生须知的内容。今年的高考恰逢周末及龙舟水的降雨期，所以呢，结合这个考点、考场的位置、考试期间天气及交通的一些情况，要提前的规划行程路线和出行的方式啊。比如说像这个外语考试，将在开考前15分钟就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了。那么其他科目呢，在开场之后15分钟之后是禁止进入到这个考场的，所以一定要务必留足这个考点、考场的这个身份验证和安全检查的时间，确保能够顺利的复考。还有就是除了什么2B铅笔啊、书写这个黑色字迹的钢笔和签字笔之外啊，考生应该通过正规渠道去购买一些这个正牌的这个比如说2B铅笔，并且规范的涂答题卡的信息。否则会影响到你知道这个扫描是不是所以这个应该是我觉得 学校和老师都应该反复的有交代啊。还有呢，就是广东省的普通高考将继续实行2+1的安检模式。我们明天早上的早高峰跟各位来详细的说一下，就是今年啊，他对这个眼镜这一块检查的非常的严格。具体怎么个来检查，如果你是一个戴眼镜的高考生的话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去规避一些这个细节和问题了。好，考生在进入到这个考场的时候，所有佩戴眼镜的考生都是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的摘下眼镜放到台面，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我们在后面几天会给大家设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比如说你还记得那一年你高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17:55，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三的晚高峰，我们猫熊说的怎么今天才周三呢？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我们的中式翻译，这个是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直译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反正这个答案是你意想不到的答案。稍后我们根据各位的这个答题的情况来给各位一些提示啊，在这一波在安全的前提下，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后台来进行留言，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来留言，都是可以的。

0: 女猪。
1: 毕业前后的你都有哪些变化？毕业前一个月2000，狗都不干。毕业后啊，狗不干我干。毕业前年薪50万应该很正常吧？毕业后啊，什么破袜子5双要10块钱。毕业前一个月我起码挣10000才行吧？毕业后原来2000块钱也能活一个月。那天我去看病，就跟医生说：“医生，我不舒服。”医生说：“嘿，你有结节，你平时啊，你少生气啊。”那现在有什么不生气的工作吗？我还想问你呢，哪有不生气的工作？我也有结节啊。然后医生又劝我说：“不要总是熬夜啊，不然胸会痛。”然后我就问医生：“那你们熬夜怎么办呢？”医生说：“所以我们也胸痛啊。”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发现大家的这个网名都很有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或者相关的一些帖啊，或者说一些链接啊，或者说一些推文之类的。你比如说，如果你是姓何的，或者说是一个男生，那么有网友就说你可以取个名字叫你能奈我何先生。是姓我们郭的女士，哎，我记得我们有听友叫郭小郭，是不是？她就会叫炒菜不沾锅女士。或者你姓彭的话呢，叫好运爆棚女士。如果你是有网友说，那你知道这个就引发了很多网友们就自我开始取名，说我是姓什么的，可以怎么样来起个梗呢？这个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我们稍后在歌曲的时候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现在听到这首歌叫《爱一点》，其实它的原唱是王力宏和章子怡啊，也是一首改编的歌曲。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反正蛮喜欢这些改编的歌曲的，一起来分享给大家，你们来听听好不好听呢？我今天的这个中式翻译啊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到底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说幸运之王，不是的 ，Ricky。还要那么简单。

案，除了猫熊他可能之前就知道，我觉得这个答案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每一个英文字母你都认识，但是合起来他这个答案我觉得跟这句话没有任何关系。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到底翻译成中文是啥意思呢？

在18:05，刚刚看到 Alex 发来的一个答案，说，他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哦。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然后王子面说，请叫我独木不成林女士。这个我们感兴趣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互相来取取名啊。就是如果你加上你的姓氏，你觉得你可以前面加一句什么样的梗呢？独木不成林女士。也是这两天我刷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有人说我姓王要怎么说，有人说荣耀要上王女士。

说，那如果我姓崔要怎么起呢？网友给出了一个答案，说欲饮琵琶马上崔女士。我觉得我的这个姓应该挺难起的，要不那个谁王子面你帮我起一个。我觉得像那种常见的姓可能还比较好起，像我觉得我这个姓我都一下想不出来我这个姓可以怎么起。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那这个翻译成中式的翻译啊，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两道或三道题目，根据这个节目的时间关系。然后我刚刚看到粉丝群，有这个听友说是 Yuki 吧，他说他中奖了，有需要的小伙伴吗？要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名单已经提交到这个游泳馆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的这个互赠的这个名单有可能是领不到的，但是你可以去试一试，这个不能够保证，因为我名单的这个提交已经截止了，就是我们已经把所有中奖的名单已经，如果你要去互赠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去试一试，但行不行这个还真不能打保票。我们来插播一个消息，也就是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要特别注意一下的是关于油价方面。

0: 啊，那么在接下来可能这个油价又会有所调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那么今天距离这个6月4号的24时开启的国内的第11轮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只剩了1天的时间了。那么目前的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580元，根据目前的这个跌幅呢，油价调整之后加满1箱50升的汽柴油或将便宜超过22元啊。国际油价方面呢，截止到6月2号当天呢，像这个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了1.60美元，收于每桶呢是93.76美元。对于我们要加油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油价在明晚将进行调整。踹发来的一个答案也是正确的，我跟大家来稍微提示一下，因为就是也有人猜错，然后这个题目它的答案跟这一句话其实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它的这个答案呢跟这个季节有关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你就想想跟这个季节有关，它有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 lucky 代表什么意思？The king 刚刚说了 king 就是国王的意思，是不是又有王又有 lucky 又和这个季节有关。城市人家说，小雪我在东莞报道，小雪你姓什么呀？能让我这个社会大学生来会一会就是帮我起一个类似那样的一个带梗的名，是不是？我姓秋，就是那个邱少云的秋，就是有个那个耳朵的那个秋。那你说这个秋可以怎么来起呢？我觉得很难。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猜猜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啊，那他到底会是一个什么答案呢？刚说的跟这个季节有关，然后呢 lucky 又是好运的意思，是不是？好运，好运还能用什么词来代替？什么东西跟这个夏天有关？也不是说跟这个夏天有关，就是在夏天可能会用的更多。它是一种饮品。这么提示的话，我觉得应该就很清楚了啊。它是一种饮品。然后呢，你再结合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到底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2: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3: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2: 疯狂吐槽吧，
0: 抛出你的观点，
2: 如果可以的话
0: 你还可以唱出来。
3: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2: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铁志们，今天我们来科普一种植物，就是黄豆你吃过对吧，毛豆你也吃过对吧。起因呢是网友的妈妈让他用这个毛豆打豆浆喝，网友不可置信，认识毛豆和黄豆这么多年，他一直默认毛豆炒菜，黄豆炸豆浆，也没有人告诉他他俩是同一种豆。结果呢，网友就用这个新鲜的毛豆榨豆浆，这个豆浆味道很鲜美啊，甚至不用加糖都比黄豆的好喝。还有网友证实说，这种不老的毛豆比那个黄豆打的豆浆好喝太多了，这个味道清爽，没有豆腥味儿。嗯，果然年轻就是好，下次我也要喝不老的豆浆。我的搭子上午离职了，走时他告诉我让我等他，等他在新单位当了领导就回来接我。哼，古代的穷书生上京赶考的时候对发妻都是这样说的。大爷，请你用不想又想来造句。
1: 我不想被美女左右，但我又想左右都是美女。

0: 你们这儿把樱桃叫什么？我们
1: 这儿把樱桃叫恩团儿。
0: 恩团儿用拼音怎么拼啊？
1: 恩团儿就是恩团儿团儿恩团儿。
0: 大妈，你说我国最顶级的食材是什么？
1: 最顶级啊，唐僧肉。
0: 一寸光阴一寸金的上一句是什么？
1: 寸金难买寸光阴。
0: 我说的是上一句，你这是下一句嘛？
1: 上一句
0: 是俗话说的好。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
0: 我现在好难受，我又和别人吐槽了不该说的话。哼，有一种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上的感觉，别人说一句我就说完自己的一生。我现在真的好难受，他不会说出去吧。嗨，每次自己和别人熟一点，我就掏心掏肺吐槽完我就后悔，感觉别人拥有了我的把柄，然后暗自下定决心，下次不能再随便掏心掏肺了。但是下次我还是不由自主的这么做。社交前觉得社交真的好累，社交中各种滔滔不绝，社交后只想毒哑自己，但像我这种人就算毒哑自己也会打手语把它讲完。别人聊天留三分余地，他我聊天恨不得把族谱和支付宝的密码都讲完，讲一次后悔过，还讲完又后悔。哎呀，我们都是海底捞的服务真的好，是不是？刚去吃海底捞排队的时候，对面马路有人打架，于是乎像我这种喜欢看热闹的人就在门口看了起来，接着就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个凳子，然后还端了点心过来，然后跟我说嘿，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缘由了，你稍等片刻哦。
2: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3: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4: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5: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0: 哎呀，猫熊给我起了好多名儿啊，都是谐音啊。但是你的这个秋，它也是秋天的秋，跟我那个秋其实还是严格说来不一样。你说那个天气晚来秋女士，一番风雨一番秋女士，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玩一玩。 Bros 说瑞幸咖啡，他咋会是瑞幸咖啡呢？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Ricky 发来的是正确答案，就是刚刚我说的，它跟这个季节也有点关系，这个季节可能会喝的更多一点，它是一种饮品。你想啊，又有 King 又有 Lucky， 你就想想它俩对应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还有猫熊说日子安逸万事不秋女士，四川话版，四川话是这么说的吗？四川话可不是这样讲的呀。好，迈出今天的第二大题目，我觉得今天的题目都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啊。

第二道题是 Give me more baby Give me more baby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Give me more baby Baby More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道题目 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啊，我觉得你能把第一道题猜对的话，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你就能够可以大概能够猜到是什么样的了。Eric 说蜜雪冰城不是 Eric 不是蜜雪冰城King 它是王的意思， Lucky 是吉祥就是好运的意思，但蜜雪冰城你看字面上其实都对不上，是不是不是蜜雪冰城。 Give me more baby 这是第二道题目啊。好，我们在这时刻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热搜。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刚有说到哦，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但凡每一个是因为工作而在户外的人都值得去尊敬。最近有这个热搜是什么呢？有一个19岁的小伙儿看哭了很多很多的网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长沙，一个19岁的少年带着小狗露宿桥洞啊，在这个每天是送10个小时外卖，他送10个小时外卖只为是凑够了大学学费和生活费而去减轻家人的负担。然而更感动的还在后面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跟被很多的一些媒体所报道，像当地的什么长沙晚报啊等等一些这个报纸媒体视频都有发。这个事情它是发生在长沙，里面是有个穿着黄色外卖服的小伙儿，叫小唐，是来自湖南的怀化。他带着外公留下的小狗一人一狗在长沙跑外卖，为了攒学费呢，白天顶着大太阳工作10个小时以上，晚上就睡在长沙浏阳河边的这个桥洞下面，和这个小狗是挤在一起小小的帐篷。有一次他蹲在地上，身形这个消瘦，衣着简陋，但是呢把手里唯一的食物分给了小狗，自己再吃剩下的。这一幕是被市民石先生给拍了下来，然后呢就发到这个网上，这个视频就瞬间引爆了数万网友的泪点啊。石先生才跟这个小唐去聊了几句，才知道他的一些这个身世。原来呢他呢就是来自新晃县的一个小山村，通过单招被湖南一所高职院校录取啊，可是呢因为这个家境的一些原因，离开学还有3-4个原因，父母离异，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弟弟，生活的重担早早的压在他稚嫩的肩膀上，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个小伙子。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到怀化，再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来到这个长沙，没有找到工作就开始送外卖，没有多余的钱住宿的话，就置办了睡袋和简陋的帐篷睡在桥洞。那条小狗呢才20天就开始养，是他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亲人和伙伴，他走哪儿都舍不得丢下，从清晨到深夜啊，安安静静这个小狗就待在他的这个电动车上面等他送这个外卖，一人一狗就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在这么热的天，小唐中途歇下脚的时候，小狗就依偎在他的脚边，也就是主人有什么他就吃什么。然后呢两个人一人一狗，你知道就是没有钱的时候住在那个桥洞，当这个帐篷支起的时候，小狗就在那个帐篷外面静静的守护啊，陪着这个少年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这个石先生啊，他听完之后很不是滋味，他就回到家之后立刻准备了一大袋的这个东西，煮好的什么土鸡蛋啊、八宝粥啊、火腿肠啊、狗粮啊，满满的提下去给了这个小唐。听说他白天送外卖不小心还刮了别人的车啊，赔了钱，卡里只剩下不到100块。这个时候这个网友石先生就彻底绷不住了，当场是转了500元的生活费。那一刻这个四处碰壁的少年眼眶是瞬间的红了，但是更温暖的接力还在继续的发生。因为这个石先生不放心他一直睡在这个桥洞，而且这么热的天儿，在这个小区呢又找了一个架空层让他住，
当地的这个小区的物业知道之后呢，就干脆让他进了一个他们安置的一间这个杂物间啊，给他收拾出来之后，有空调啊，有卫生间啊等等，独立的休息室，还贴心的准备了花露水和蚊香，很多的邻居赶来送粮食送钱，一波又一波。小唐说那一刻他感觉自己被爱的潮水包围，说着说着就哽咽了，这个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掉。这个网友石先生把这一段发到了网上，就瞬间引爆了，很多人说孩子在哪儿，我想送点东西过去。他说我们长沙人就是不能够看着不管呐，因为主要是这个孩子吧才19岁，而且呢长沙一个建筑单位的负责人刷到报道之后呢，给他安排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啊，这个工地的安全巡查包吃包住，为了让他住得更踏实呢，买了全新的被褥枕头，特意安排宿舍的角落就是给到这个小狗来住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面面俱到啊，帮他申请这个困难补助、勤工俭学等等，还有派出所的送来的防暑降温的一些这个物资，哎，心有山海，静而无忧，脚踏实地，未来可期。就是在这个少年的身上，很多人说真的就是彻底的绷不住，一个小小的肩膀要扛起一个家庭。

0: 瑞克说雪王不就应该啊，就是蜜雪冰城里面不是有个雪王吗？如果说蜜雪冰城里面有雪王，可是艾瑞克，那 Lucky 又怎么解释呢？网友呢？那这个 Lucky 呢？ Lucky 又去哪儿了呢？王子面说我也有关注到这个故事，还为此在深夜落了泪。他说我上网就是为了看这些人间温情的，这才是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是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像可能王子面也属于共情力很强的那一波，就有一点点什么特别感人的事情，是不是就会鼻子一酸。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共情的，就是你可以你会带入到自己，就是如果我到了一个莫大的陌生的城市，我没有任何的依靠，我要怎么办？你想啊，你还没有住的地方，他是住在桥洞，换成是你的话，你有这个勇气和毅力能够坚持下来吗？住在桥洞，而且这么热的天，我觉得无论是冬天还是热天都不行，冬天又太冷了，热天又太热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只有一条狗跟着你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大街小巷，而且他去送外卖，我就当时我在看一个新闻时，我在想，你要知道一个外卖员，他要对地形非常的熟悉，那得是要花多少的精力，然后才能把你周围的几公里、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给他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才能把这个外卖送到别人手中。要不然，我觉得光是送外卖这件事情，你不要看似简单，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不容易。我今天还刷到一个，是一个这个演员的名字我不是特别的印象深刻，他可能不是特别有名的这个演员，但是呢你可以统称为他是一个过气的无知名演员。就是因为现在 AI 的年代，很多演员包括一些群演或者说一些不是特别知名的演员都是无戏可拍的状态，那他呢就觉得说自己不能够坐以待毙了。他说我一个是没有名气，然后我平时呢要接的一些戏简直就是屈指可数，我要怎么来养活我自己？然后他就去找了一个，他就拍了自己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去面试的过程。我以为他面试的是一个什么公司啊或者怎么样，他面试的是他的朋友的一个这个路边摊儿。没有想到吧，他朋友去面试他的时候，他朋友说就很吃惊，说你来做这个路边摊的服务员？他说我没有听错吧。然后就觉得不可能啊，说你一个艺术家。然后这个朋友就左一个这个老师右一个老师称呼他，他非常的不好意思，说不要再叫我老师了，他说也不是什么老师。然后就觉得做艺术的人他怎么能够去端盘子递水呢？但是后来他朋友还是决定用了他。然后他今天我又刷到他的一个，就是他今天第一天上班，然后这个网友们就说，他说你别说演员的那种气质啊跟普通人还是不太一样的，他说他即便他做着服务员的工作，你还是会觉得他和身边的其他服务员他就是不一样。然后这个演员确实我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他的名字我看完之后也一过就二忘了，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他在这样的际遇下他还能够这么坚强的去生活，我觉得非常的佩服。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看清了生活的本质却依然热爱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不是？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3: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4: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城市人家给我起的那个名字叫秋月无边秋小雪。我跟你们讲，其实我之前啊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微信名我给自己起的那个叫秋大雪。我不喜欢，我觉得秋大雪挺好的呀，鹅毛大雪。王子面得 Q 一下我们的猫熊。猫熊说上岁数了都爱流泪。猫熊你要知道王子面对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昨天那个粉丝群你不是收到了我送的那个杯子吗？然后王子面就说哈，居然这个幸运的家伙居然是猫熊，

0: 好了，现在你们的这个梁子是结下来了。然后咖啡牛奶不加糖说，小雪刚刚差点就把答案说出来了。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这个夏天很适合喝的。然后那个猫熊的那个第二个答案是对的。第一个答案，你想啊，有王又有 lucky， 我们有一个饮品叫什么，广东人才有的，广东这个地方最爱喝的王什么吉，王老吉，你自己对应一下是不是 King is always lucky。 然后第二呢，其实 give me more baby， 就是如果你猜对了王老吉，你就一定能猜对这个答案。你说王老吉，你还能想到一个什么他的死对头。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王老吉，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 more baby， 是不是就是加多宝啊？你有猜对吗？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啊！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目前呢，看到这个惠城区的三环西路北向西，惠新大道到梅山路是有572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了。市民乐园目前呢也是有489米的拥堵。进入到我们的新闻时间，那么在新闻过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到1073，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3: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2: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5: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4: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6: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 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7: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4: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8: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4: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9: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 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0: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1: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1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2: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3: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2: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 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4: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

0: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绿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4: 热塑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2: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7: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7: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8: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9: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2: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

0: 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2: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3: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4: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5: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6: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7: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9: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8: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0: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7: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2: 一个中

0: 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三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5: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4: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3: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7: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6: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5: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0: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7: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8: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9: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8: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9: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8: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9: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10: 哎、不错哦，
8: 点亮美好生活，
9: 公正护航民生，
8: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9: 等你来战，来战。
11: 本活动由博洛县司法局主办，博洛县公证处协办，博洛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丰盈一生；不是为了记住多少字句，而是为了让你心有所依、行有所止、志有所向。大家好，欢迎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有人说，读书是为了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安宁，在平凡里看见更辽阔的世界。而一卷千字文不过千字，却藏天地万象，在古今风骨。短短篇章里，有山川岁月，有人伦道义，有修身立德，更有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在今天的读书声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灵晓同盟园的四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千字文的朗读。下面有请他们。
12: 大家好，我叫李运志，今年七岁了，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13: 大家好，我叫温婉瑜，今年六岁了，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14: 大家好，我叫黄博硕，今年七岁，我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15: 大家好，我叫刘炯辉，今年六岁，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10: 欢迎李运志、温婉瑜、王博硕、刘炯辉四位小朋友做客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一起聆听他们带来的朗读《千字文》节选。

0: 云浓日雨，露结为霜，金生绿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成夜光。果真李奈，钗中寄将，海咸荷淡，林前雨香，龙师火地，鸟观人荒，此字文字，乃服一场，垂危战国，有余投汤，吊民伐罪，搜发桑汤，朔朝问道，垂公平章，爱玉离叟，臣服戎羌，侠而一体，率兵归王。
1: 明凤在竹，白驹食草，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盖此生发，四大五常，空为居养，岂敢毁伤，羽目贞洁，难效才良，知过必改，德能莫忘，往残彼短，你是己长，信实可复，气欲难量，莫悲思染，思战高扬，谨行为邪，克念作圣，得见名利，行端表正，空谷传声，虚堂席听，或因二机，福缘善气，尺璧非宝，寸阴试镜，知父是君，渊源与敬，少当竭力，终则尽命，临生与婆，素心温信，似来思心，如松之盛，
2: 川流不息，渊腾曲应，龙子若思，言辞安定，赌出成美，慎终一立，龙夜所寄，极盛无尽，绝游东胜，侧之从政，肯以甘爬，去而亦勇，月书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外授父婿，入父母仪，诸不伯叔，有子比儿，恐怀兄弟，同气连枝，交友投分，切磨珍贵，仁慈隐恻，造次胡离，结义连退，颠沛匪亏。

0: 身边，手跟绿马不落一隐，坚持咬到草绝之谜，勾一滑下东西二进，背马面落抚慰巨鲸，宫殿盘玉楼望飞行，谱写池色画彩仙景，秉射盘棋甲战对影，誓言射袭五射吹声，身兼纳币燕转疑心，又通寡内左达成名，聚集粉点一记琴音，度高中立七书必见。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的是来自林晓同盟园的四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千字文》节选，一卷千字文，千年读书心。我们读天地玄黄，读懂自然有序，读寒来暑往，懂得时光珍贵，读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学会修身自持。读书从来不是无用之事，它让我们知敬畏，明是非，守本心，见远方，让平凡的日子有光，让烦躁的内心有静，让行走的脚步更有力量。也愿我们都能以书为伴，以文润心，在字里行间遇见更好的自己，在书香之中守一份从容，得一生清朗。再次感谢来自林晓同盟园的四位小朋友带来的分享。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聆听。如果您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呢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不过如此。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二十几岁，在台湾录制，很感慨。我会唱，一起唱哦。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人民医院开展孕产知识科普活动，杨桥镇卫生院中医科揭牌投用，博罗圆洲织密燃气管网支出百姓安心日子，广东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开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孕产知识主题科普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实地参观的形式，为孕妈妈带来一场温情贴心的孕产科普体验。在孕妇课堂上，助产士讲解分娩前期准备、待产注意事项、分娩疼痛应对及突发情况处理等知识，帮助纠正认知误区。随后，孕妈妈及家属走进产科住院病区、产房等地，了解标准化分娩流程、无痛分娩、助产陪护及产后康复服务等。市民：
4: 我是上过很多次课了，他们的话都是专业性的一个指导，对于生产这方面
5: 就比较安心。
6: 想了解一下，就是整个生产啊、分娩啊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会感觉就是会对整个生产过程的话就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7: 起码知道整个过程需要怎么做，需要准备什么，放心一点。
3: 据了解，该院产科常态化开展公益孕妇课堂，涵盖孕期保健、分娩知识、新生儿护理等内容，助力孕产妇科学备产、安心分娩。博罗县人民医院产房护士长胡炫芳：
8: 我们现在是从孕前、孕期到产时到产后，甚至到产后康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一条龙的服务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些特色性的服务的融合在里面，帮助他们更好的快速康复，走出然后再走向社会。
3: 全媒体记者黄瑞、范胜瑞报道。近日，杨桥镇卫生院中医科揭牌启用，全新的中医诊疗专区和多元化的特色康养项目，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诊疗服务，进一步筑牢基层医疗健康防护网。本次揭牌的中医科是该院重点特色科室，建筑面积900平方米，诊室、理疗室、中药房、煎药室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科室常态化开展针灸、正骨、小儿推拿等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针对颈肩腰腿痛、胃肠疾病、亚健康调理等常见病症精准施治，并同步开展三伏贴、三九贴时令特色养生服务。杨桥镇卫生院院长黄建峰：
9: 除了常规的这个中药饮片啊以及康复理疗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这个正骨啊以及督脉灸啊以及埋线减肥啊以及康复加康养啊就是四季的养生啊我们都有开展。
3: 为持续提升中医诊疗服务能力，该院从人才培育、外出进修、专家下沉三方面发力，全方位补齐基层中医医疗短板。
9: 派出更多的人员到

0: 上级医院啊，包括刚才我们已经跟他医院聊了，我们可以派到省中医院去进修学习啊，下来会派专家下来啊，给我们坐诊临床带教各方面来去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1: 接下来，杨桥镇卫生院将持续深耕中医药特色服务，不断优化就医体验，丰富诊疗项目，把更优质、更贴心的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方正报道。一个月几十或百来元块钱，就能解决全家做饭烧水的生活用气。在博罗圆州，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居民的日常。近日，博罗县住建局发布数据显示，圆州镇市政中压天然气管网覆盖总长已突破 12.4 万米，位居全县各镇街第一。管网密度领跑的背后，是百姓用气省钱又安心的真实获得感。说起用上天然气后的变化，圆州镇居民欧女士说，天然气不仅比较便宜，也不用担心做饭做到一半煤气罐突然空了。居民欧女士，
2: 现在那个燃气比较便宜，我一个月然后才用几十块钱，然后而且也不会断气，它那个火也一直比较稳定。
1: 同样感受到实惠的还有居民彭宇村，他告诉记者，以前家里每个月要用掉3-4瓶煤气，花销不小，用上天然气后优惠又方便。居民彭宇村，
3: 以前可能要3-4瓶煤气，就有冲凉嘛，用气比较多，现在可能有个70-80块钱我就够了，一个比较经济实惠吧，又方便。
1: 目前圆州镇天然气管网已全面覆盖圆州大道、振兴大道以及惠州博罗产业园多条主干道路，形成镇区连片城网，园区全域覆盖的成熟管网格局，完备的供气网络，既满足了居民日常用气需求，也为辖区工商业、制造业稳定运营筑牢清洁能源根基。博罗深能燃气相关负责人介绍，博罗持续加快城乡能源基础设施升级，目前博罗县博西、博中片区管网已实现互通，气源可对接惠城、东莞石龙、杞石及广州增城，打破区域供气壁垒，既为各镇街产业扩容提质赋能，也为群众带来更稳定、更安全、更绿色的用气体验，助力全县城乡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速。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报道。广东2026年高考时间确定，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考试总分750分，实行3+1+2考试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为全国统考科目，三门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由我省自主命题，艺术体育类考生需加考专业统考，戏曲类实行省际联考。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下，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向下，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新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0: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学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 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

0: 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1: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 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乐，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 就是在润湿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9: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7: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人民医院开展孕产知识科普活动，杨桥镇卫生院中医科揭牌投用，博罗圆洲织密燃气管网织出百姓安心日子，广东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开考。下面请听新闻。

0: 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孕产知识主题科普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实地参观的形式，为孕妈妈带来一场温情贴心的孕产科普体验。在孕妇课堂上，助产士讲解分娩前期准备、待产注意事项、分娩疼痛应对及突发情况处理等知识，帮助纠正认知误区。随后，孕妈妈及家属走进产科住院病区、产房等地，了解标准化分娩流程、无痛分娩、助产陪护及产后康复服务等。市民，
1: 我是上过很多次课了，他们的话都是专业性的一个指导，对于生产这方面，
2: 就比较安心。
3: 想了解一下，就是整个生产啊、分娩啊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会感觉就是会对整个生产过程的话，就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4: 起码知道整个过程需要怎么做，需要准备什么，放心一点。
0: 据了解，该院产科常态化开展公益孕妇课堂，涵盖孕期保健、分娩知识、新生儿护理等内容，助力孕产妇科学备产、安心分娩。博罗县人民医院产房护士长胡炫芳：
5: 我们现在是从孕前、孕期到产时到产后，甚至到产后康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一条龙的服务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些特色性的服务的融合在里面，帮助他们更好的快速康复，走出然后再走向社会。
0: 全媒体记者黄瑞、范胜瑞报道。近日，杨桥镇卫生院中医科揭牌启用，全新的中医诊疗专区和多元化的特色康养项目，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诊疗服务，进一步筑牢基层医疗健康防护网。本次揭牌的中医科是该院重点特色科室，建筑面积900平方米，诊室、理疗室、中药房、煎药室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科室常态化开展针灸、正骨、小儿推拿等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针对颈肩腰腿痛、胃肠疾病、亚健康调理等常见病症精准施治，并同步开展三伏贴、三九贴时令特色养生服务。杨桥镇卫生院院长黄建峰：
6: 除了常规的这个中药饮片以及康复理疗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这个正骨以及督脉灸以及埋线减肥以及康复加康养就是四季的养生我们都有开展。
0: 为持续提升中医诊疗服务能力，该院从人才培育、外出进修、专家下沉三方面发力，全方位补齐基层中医医疗短板，
6: 派出更多的人员到上级医院包括刚才我们已经跟他医院聊了，我们可以派到省中医院去进修学习下来，会派专家下来给我们坐诊临床带教各方面，来去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0: 接下来，杨桥镇卫生院将持续深耕中医药特色服务，不断优化就医体验，丰富诊疗项目，把更优质更贴心的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方正报道。一个月几十或百来元块钱，就能解决全家做饭烧水的生活用气。在博罗圆洲，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居民的日常。近日，博罗县住建局发布数据显示，圆洲镇市政中压天然气管网覆盖总长已突破12.4万米，位居全县各镇街第一。管网密度领跑的背后，是百姓用气省钱又安心的真实获得感。说起用上天然气后的变化，圆洲镇居民欧女士说，天然气不仅比较便宜，也不用担心做饭做到一半煤气罐突然空了。居民欧女士：
7: 现在那个燃气比较便宜，我一个月然后才用几十块钱，然后而且也不会断气，它那个火也一直比较稳定。
0: 同样感受到实惠的还有居民彭宇村，他告诉记者，以前家里每个月要用掉3-4瓶煤气，花销不小，用上天然气后优惠又方便。居民彭宇村：
8: 以前可能要3-4瓶煤气就有冲凉嘛用气比较多现在可能有个70-80块钱我就够了，一个比较经济实惠吧又方便。
0: 目前圆洲镇天然气管

网已全面覆盖圆州大道、振兴大道以及惠州博罗产业园多条主干道路，形成镇区连片城网、园区全域覆盖的成熟管网格局。完备的供气网络既满足了居民日常用气需求，也为辖区工商业、制造业稳定运营筑牢清洁能源根基。博罗深能燃气相关负责人介绍，博罗持续加快城乡能源基础设施升级，目前博罗县博西、博中片区管网已实现互通，气源可对接惠城、东莞、石龙、杞石及广州增城，打破区域供气壁垒，既为各镇街产业扩容提质赋能，也为群众带来更稳定、更安全、更绿色的用气体验，助力全县城乡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速。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报道。广东2026年高考时间确定，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考试总分750分，实行3+1+2考试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为全国统考科目，三门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由我省自主命题，艺术体育类考生需加考专业统考，戏曲类实行省际联考。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用一首歌把你的耳朵吵醒啊。在早间的7:43，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守候在调频1073，来开启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此时此刻，各位已经出门上班的路上了吗？每天都要用一首嗨乐，我每天都第一首歌一定是嗨乐，一定要把你们的耳朵吵醒。因为我觉得早上的时候，哎呀，再放点那种抒情缓缓的歌，本身就睡眼朦胧的，是不是？那就更睡眼朦胧了。欢迎您在这时刻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打开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周四了，周四了。终于周四了，昨天有听友说，怎么感觉这个星期过得好慢呢？怎么昨天才周三呢？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头一回觉得时间好像还慢了一点，就我们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是不是？然后我在想说，这一周我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顺带要兼这个早高峰吗？

看到简米啊，节目还没开始就发来消息了，说想听到周深的星语。但是简米，我刚搜了一下，有周深的很多的歌，他有一首歌叫星咒啊，是不是打错字了呢？也是星，星咒，你的是星语。我这里没有搜到星语，但是有星咒，就是昼夜的昼，星星的星。然后有周深的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歌曲啊，但是我们的歌曲库里面好像也有这个星语，是不是打错字了呢？如果你有在收听的话，可以来告知我啊。

好的，那在早间的7:47，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此刻的一个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可以小伙伴们继续的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耳麦的反馈回来的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时断时续，所以各位小伙伴可以来说说此。

0: 此刻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外面收音机的声音是正常的吗？我们这个好像这两天有点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前天我在问小伙伴的时候，他们说小旭那个外面的听到的是正常的，但是我现在耳朵的这个声音就是有点时断时续。希望不要影响到各位收听的这个听感，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主持人耳朵里返回来的就是非常的难受，你知道吗？新少说早上好，今天睡过头了，感觉得迟到了。哦，对，我记得新少你说过你的通勤时间好像是多少分钟来着？40还是50分钟？还蛮远的这个通勤的时间。那么在早间的时候，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关注一下1073听天气，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在今天呢是6月4号星期四啊，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广东大部分地区是多云见晴，温度是在27到37度。那在这个周五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多云会有雷阵雨，温度是27到36度。注意了各位小伙伴，那在周末的时候啊，周六和周日，我们来看到这个6号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啊，温度是在26到33度。那在这个周日的时候都是多云到阴天，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温度是在26到33度之间。也就是说刚好我们这个今年的高考也是和这个假期刚好重叠了，所以说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们，还有周末有计划出行的小伙伴们，要稍微的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可能周末的天气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出行。我觉得尤其是这个高考生们，提前的预购足够的时间去应对在路上你预想不到的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其实在今明的天气的温度还是很高的啊。周末这个南风重新建立，龙舟水期间呢又一波强降水会来临。所以这个周末可能我们的一些出行计划，除了这个高考生之外，我们的出行计划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了。这样的天气着实让人非常非常的热呀，有什么样的一些解暑的神器呢？我们今天在稍后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这个，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在夏天唯一可以慰藉你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水果，除了什么西瓜呀，那在我们岭南有特别有特色的，那就是什么荔枝，是不是？我们在稍后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荔枝的一些话题，就是现在差不多荔枝已经快要上市了，现在应该是像那个白糖樱还有妃子笑，其他的像桂味那些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但是基本上啊，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开始慢慢的上市了。所以喜欢吃荔枝的小伙伴们，我们在稍后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荔枝的一个话题。这么热的天儿，能慰藉我心灵的就只有荔枝啦。也欢迎各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如果我们的库里面呢如果是有的话呢，我们会及时的送出。那如果说因为三审的原因啊，就是安全播出的原因，我们会在第二天给各位来上单啊。其实昨天也有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小伙伴有些歌曲我们这个比如说没有审到啊，没有第一时间给大家去送出，要不要就直接在那个我们的软件里面，但是还是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是要审过之后才来上单的。所以像刚刚有听到的那个想听到周深的心语啊，再说一下，就是我这边看到是周深的心咒。周深的心咒，这是你打错字了还是说这是两首歌？但是我们这个库里面其实周深的歌有蛮多的，很多很多。

在这一时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告诉我在周四的这一天刚刚开始的这一时刻，你所在的头顶的那片天空有没有出现太阳呢？阳光有没有出来呢？那我们在这时刻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同时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这时刻在公众号的后台和小雪来进行联系，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伴随各位在上班路上，我们经常说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上班路上也得好心情，是不是？听到李玖哲的一首爱不需要理由。

甜品说新州也行，或者我江湖。是的，这个我们的小伙伴们要体谅一下啊。就是即便说这首歌没有，那么明天早上会给大家送出的。猪猪说小雪怎么最近早高峰都上班啊？是的，就是从上周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兼早高峰啊。那也就是说以后呢，早高峰和晚高峰都是小雪在直播间跟各位相遇，就是你们出行的时间都是有我的这个声音在问。早高峰你上班你也能听到我的声音，然后晚高峰你下班你又能听到我的声音。

0: 慰藉不了什么呢？我刚刚刷过去了。杨，你刚刚说慰藉不了什么滑不溜秋，到底是什么？因为刚刚一下我们的那个页面一下刷过去了，没有看到，是慰藉不了这个心，是不是？因为今年的荔枝比较贵。早间的5:58，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这一时刻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周深的这首《心咒》，不过呢，时间好像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或者说杰米，我们在报时之后来送出这首歌好吗？
1: 内心疲倦的候鸟。
0: 我们在这一时刻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关于荔枝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这个夏天这么热的天儿，能慰藉你的是什么呢？目前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惠州大道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财政街的东向西，财恒街附近啊，财享街附近是有94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郑凯大道东向西，山深线附近是有76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红楼路的西向东，从流江路到向阳路是有171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而我们看到博洛县城这一边，白石路辅路东向南目前是有233米的拥堵啊，以及福昆县的西向东大江村桥附近是有195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好的，稍后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6: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5: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6: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5: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